0: 好啦，咁啊8:02，咁啊继续关注我哋嘅晨早路有记。
1: 嗯，翻到度拣烟啦，拣到铁路部门嗰边啦。咁
0: 啊，今日开始咧，铁路部门咧就试点提前60日咧可以预订购票服务。哇，以前
1: 你要去到啲
0: 15日都紧要啦，嗬。
1: 六十日，提前60日，即系紧提前2个月。我都咪知道，明日去做啲乜咧？
0: 你话要去边啲？即系好多地方想去。但系有冇时间？有冇假期？呢样嘢系主要嘅。一个因素，
1: 即系如果你想去啲地方，你提前60日，应该佢系请好过啦。
0: 就系60日咧，就难请假啦，因为
1: 太长远。对对对，啱啱度拣烟，你成日还去提前强都入去陈果啊，对啦。
0: 不过谂翻转头咧，提前60日都好嘅，系嘛？咁啊，今日咧已经系7月份啦，2个月之后咧9月啊。都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系嘛？
1: 准备到中秋节嚟啊！
0: 咁啊，60日咧，的而且确咧，对于系有远见嘅朋友，想出远门嘅朋友，尤其咧去得比较充裕时间旅游嘅街坊朋友咧，系一种好嘅福音啊！
1: 啱话从今晚开始，想冇？
0: 系啦，咁啊，所以拣今日讲啊嘛，
1: 对对对。
0: 如果不是今天呢提前讲又有大家忘记了。
1: 提前60日镜头我又忘记了。那就这么镜。
0: 今天开始买票呢就可以将北京啊上海啊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就可以买到提前60日的票。
1: 哎哟他是试点添试试台。试试台弄到的旅客是不是三个小时
0: 需要60日。
1: 对啦。
0: 啊！琴晚咧，我啊啱啱咧就有个朋友邀请我去上海。我睇下上海。
1: 人都琴晚真去钱，你从乜点埋用？
0: 我过咗0点钟啊嘛。琴晚去睇完呢个音乐剧翻嚟，等冲凉嘅时候咧，无聊嘅时候打开睇，喂、哎，真系得嘅。不过佢会话俾我知，购票时间咧就系朝头早6点钟先开始啊。
1: 6点钟就开始有得买。
0: 咁所以咧，即系呢个60日咧就相当之过剂啦吓。再有咧要求咧，佢其实咧有啲过钟嘅细节嘅吓，比如话喺列车开车前嘅第60日至17日咧，可以填报预约嘅需求。
1: 哦，死劲
0: 呢！铁路嘅12306系统咧，将会开车前嘅第20日至16日咧，去兑现你预订嘅订票咁。
1: 哦，诶，即系今天哎呀，我想去到啲，去到啲。
0: 你有意愿咁样？
1: 对，最近咧7月20号到8月29号咧，写孤独期，佢喺温泉水哎呀，3月19号仲可以喺校孤，只校孤车票嘅话。
0: 咁啊。8月30号呢个点开始咧，就可以常态化咁预约开车前嘅第60日嘅第17日嘅车票啦。
1: 对啦，成日咧嗰啲贵少人咧，负责人而贵少到啊，付车票咧写预约嘅交票服务咧，就指啲乜咧？指铁路部门在车票嘅预售期开始之前，就提前对接旅客交票嘅需求，就统筹调配啦。嗰啲云啦，同埋啲票额嘅资源啦，在一定时间咧，就同嗰度啲卖票嘅人，就佢系兑现结果同埋交票服务啦。
0: 咁啊，实行咗预约买票之后咧，其实系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咁知道咗旅客嘅出行嘅一个需求。科学咧要调配好云力嘅资源，优化呢个票额嘅分配嘅机制，更加好咁为大家按需要开车。哇！即系以后嘅动车、火车。哇！你需要佢又开多啲系嘛？
1: 哦哟，佢系
0: 咁佢又开少啲系嘛？
1: 急人民所急呀、啊，盼人民所盼。哎哟，佢系
0: 进一步咧满足旅客嘅个体化嘅一个购票嘅需求。暑期啊，过年过节啊，系嘛？大家想去边啲玩啊？喂，60日一预约，喂。呢度咧可能
1: 铁
0: 路嘅老总，喂呢度要加开啲喎。
1: 对喎，阿女都万人去，阿女马开更多啦。
0: 俾啲高层开下会系嘛，决定最后嘅决策。大家出游咪更加方便咯，更加准确啦。
1: 不过呢，头先咧嗰只试点三站嘅火车票预约服务咧，写普通旅客呀，咪支持实找人喺上嗰啲团体嘅预约嘅话，咪支持嗰啲啫。

0: 喺过度啊，
1: 嗯，对啦，
0: 先头讲咗呢个节点噶啦，预约买票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就添加自己嘅亲友朋友啊，咁啊，先头林姨讲啦，19个人系嘛，
1: 嗯
0: 哼，啊，唔超过19个人话成。都成隊人啦，
1: 哎呀，
0: 都可以。
1: 如果你實找人真係想去上級嘅話，就分3個人去預約唔得咯，係嘛？
0: 都幾好嘅喎。
1: 3個人唔使一個人買6张张票就 OK 啦。
0: 3×6=18咧，
1: 唔使計
0: 數。咁、所以咧，準確同埋無嘅預約嘅兩種形式咧，就為列車運行咧提供咗呢個有力嘅數據啊。咁、發車咧咩時候發？啊！你需要咩席位啊？哇！尤其啲朋友咧需求咧，帶埋小朋友咧，好想買到下鋪啊！咁老人家咧就唔會分到上鋪啊、
1: 哎。因為太年輪噶、嗯，因為太年輪噶，嗯。
0: 咁所以咧，真係希望咧，大家咧知道咗鐵路部嘅呢個12306嘅最新運作嘅方式方法，大家咧就可以咧就買到準確嘅車次啊，買到深水嘅呢、這個咩？卧铺位，
1: 诶、对啦，即你自己想要个车票个位置，有啲人想坐靠窗个、有啲人想坐孤道旁边个，诶、都好系噶。
0: 有冇人想坐中间呢个位置啦？系嘛，
1: 中间、啊、
0: 上中下铺喺中间挛入去。好过仔噶，
1: 我让你揦嗰只牛扒啊，我揦嗰只厨坏啊，哦，原来你想去远地方，我知道。
0: 系啦，60日，慢慢安排啊。
1: 啊，冷亲冷储啊。

0: 小朋友咧，依家中意玩一样嘢叫做拼豆。
1: 哦，拼豆豆，佢耍啦，好多朋友，好多小朋友或者大朋友都好中意，初中生、高中生都仲系去散去扑
0: 嘅
1: 喎。
0: 咁啊，拼豆呢家嘢咧，由彩色嘅塑料粒粒啊，一粒一粒拼成之后咧，仲用呢个电烫豆一烫。
1: 哦，
0: 哇，呢个材料咧就～印在呢个底板上边啦。
1: 嗯，确实唔好捻哦。主要材料呢，佢主要是咩呢 ？PE 咪读得错啊 ？EVA 嗰啲塑料豆喎。
0: 豆啊。
1: 啊，对啦。
0: 咁啊，起源咧要追溯到1971年，哇，瑞士嘅一种养老嘅康复嘅器材。
1: 嗯。
0: 后尾咧就由美国公司咧就改造成儿童益智嘅玩具啦。
1: 诶，从2024年嗰时候咧，啱埋有部剧集啊，就推奖之后咧，嗰只喷豆豆咧就火爆到现在咯。
0: 咁啊，情绪嘅消费方式啊，咁啊喺今年咧预计咧就可以揾到10亿元嘅呢个产值。
1: 哎哟，如果产品咧是符合安全标准嘅话咧，是佢系去省省噶。啊，比如讲我哋干呢个部件电屋啊，实际都系学管儿童使用咧，要通过我哋 CCC 双 C 认证。
0: 三 C 认证。
1: 对啦，
0: 即系证明唔会甩系嘛？呢个塑料冇毒系嘛？小朋友尤其紧要啊，剥落嚟如果塞入嘴嘅话，好大。
1: 成日啲晒嗰啲咪塞啊，咪塞头咪。
0: 所以咧，面对住呢种有安全些少隱患的呢個拼豆產品咧，我哋咧就要推出咗更強嚴的一個實施嘅措施去管理佢。
1: 嗯，所以咧就符合包括咗拼豆產品質量安全有關實行嘅公告啦，發公告啦嘅喎。
0: 14歲以下嘅細路仔啊，使用呢個拼豆產品嘅時候咧，就唔能夠以搭埋嘅贈品嘅方式去賣俾小朋友。
1: 你知噶啦，
0: 即系精品卖咧，肯定佢来路咧就比较正规，而且咧佢收咗银纸咧唔能够太流嘢啊嘛。赠品赠品，即系赠俾你玩嘅系嘛，咁有可能咧就呢个工艺冇咁成熟，或者材料冇咁优秀嘅情况底下咧，就存在住一定嘅安全隐患啦。
1: 嗯，仲有咧，产品咧应该在非常之显明显嘅位置要标注。菌棒个啊，你个晒阳个年龄啦，有几多岁人啦，真得晒啊？
0: 十四岁以上
1: 啊，仲有安全个紧时嗰啲注意个晒响噶。
0: 细路仔咧又要喺家长嘅监督之下咧，咁啊起码有个家长睇住佢，唔俾佢塞入嘴，或者喺度猛咁剥落嚟啊。
1: 啊，对对对对，所以
0: 拼豆就成为咗石豆啊，
1: 黑豆咪得咯。啊，仲有咧，面对十四岁以下个儿童咧，佢系晒阳，同时咧咪属于双先人证个嗰啲喷豆产品咧，系唔安噶啊。
0: 再有咧，呢个加热嘅电压当中咧，亦都有一定嘅工艺嘅要求，系嘛？超过唔得，唔够又唔得咁样嘅。
1: 哎，对啦对啦，十四岁以上咧，使用个喷豆产品咧，就马达将按照嗰啲相关个安全个规则，有咩特殊要求啊，嗰啲来实施嘅。
0: 咁亦都唔能够咧喺卖嘅时候咧，用一啲有声嘅文字啊，或者个图画啊，或者系视频啊。去暗示咧，哇！呢小朋友好好玩噶，快啲幫襯啦咁。
1: 哦，對啦，對啦。
0: 呢啲嘢咧，人家買咧想買，年紀夠，家長有能力監管嘅可以買。即係我最嬲嗰啲平時家長咧又唔係咁中意嘅，認為佢冇咁夠健康嘅。尤其咧一啲 sales 咧，小朋友買啦買啦。我琴日都試過㗎，去超市。本身咧，我對於有啲產品咧，我覺得佢唔係咁健康嘅。唔想小朋友食。嗰個 sales 咧又好熱情，見到小朋友嚟啦嚟啦，小朋友。
1: 啊，試試 hit 下啦，嚟。
0: 唔係試試。佢俾個氣球嗰個小朋友先。
1: 哦。
0: 然之後咧，再俾埋個包嘢。小朋友拎住，咁啊被逼。
1: 系啦，系啦，系生眼。

0: 柱嗰啲煤喷斗、床棚嗰啲跟运者
1: 嘅、
0: 哦，
1: 即系讲违规嘅一种经营嘅方式，亦都唔允许嘅，系嘛？咁啊，各级嘅市场嘅监督部门咧，亦都会根据今次嘅公告，严厉咁吓监管呢啲咁样嘅儿童玩具、儿童用品嘅一个落实情况啊。咁啊，尤其咧注意到呢个拼斗嘅生产者嘅一个质量问题啊。经营者、销售者嘅一个销售嘅渠道有冇正规啊？来货有冇正规渠道啊？
0: 嗯，对对对，你政府是太陈醋，啲是小朋友接触嗰个嚟嘅，你要有自己即系有啲自己个规定啊，系、嘛？要按照我哋嗰度啲公告啦，就做晒嘅。
1: 总嘅一句说话咧就系、安全大过天啊！
0: 嗯哼，对啦，
1: 身体健康都大过天嘅。每年一个年检。即係對人嚟講，年檢即係體檢啦，係嘛？
0: 眼兒要年檢嘅話，
1: 一檢查一張報告，一打開一睇，哇！全部紅字，
0: 哇！
1: 驚唔驚啊？
0: 哇！真嘅黑好多喎，真問啊！
1: 黑好多之後就要食藥啦，食藥要食好多藥先降得落。
0: 嗯，就算好多人啲指標都好好，但係你就有四廿隻指標，你就超標，即係咪啲指標你控制？
1: 膽固醇。
0: 嗯。
1: 咁以前我都唔清楚嘅，咁啊同啲朋友咧傾偈嘅時候講，哇！我膽固醇超曬標喎，咁樣。誒，佢同我講啦，哇！佢經過研究，佢話即係佢本身係有呢樣嘢，所以佢深入瞭解咗之後咧。胆固醇呢家嘢咧，有好嘅胆固醇，有唔好嘅胆固醇。
0: 啊，人呢、啊？
1: 低密度嘅胆固醇咧，
0: 就是密口嘅，
1: 属于唔好嘅胆固醇。
0: 哦，好超标嘅即系密口啦。同时咧，高密度嘅嗰只胆固醇咧，就是好嘅胆固醇嘅。
1: 系啦系啦，咁啊，唔好嘅胆固醇、坏嘅胆固醇就系低密度嘅胆固醇，超标又点样算咧？吓，
0: 你已经调理翻佢嘛？
1: 好多朋友唔敢食肉，
0: 你已经教翻佢教好耐，就减肥，
1: 唔敢再食肉类。然之後一面咁食青菜，但係冇用嘅。其實生活當中咧，樣樣都有各自嘅道理，有各自嘅營養，係嘛？咁啊食啱咗咧，其實咧有啲嘢咧就係啱嘅膽固醇，唔好嘅膽固醇咧就可以降低落嚟嘅。咁呢個研究嘅説明，就出奇意外咁同大家講，佢話如果食一種優質嘅蛋白嘅話咧，呢種低密度嘅胆固醇咧就会降到37%
0: 哦，
1: 比单纯你唔食肉类食青菜都有用好多嘅。
0: 人嘅我系追，我系追就唔系啊胆固醇啊嘛，
1: 冇得
0: 哦，冇得噶，
1: 梗啦咁啊，如果食对咗嘅呢个种叫做咩低密度胆固醇吸收佢嘅话咧，对于系降呢、這个坏嘅胆固醇咧系好有帮助。
0: 哦，成日都系能源嚟研究。
1: 因为大家知噶啦，蛋白呢家嘢咧就系人体必需嘅一种能量元素啊。咁、蛋白又分动物嘅蛋白、植物嘅蛋白。点解要需要蛋白呢？因为蛋白呢家嘢咧就可以替代到日常嘅饮食当中一啲精制嘅碳水化合物啊，同埋劣质嘅饱和嘅脂肪啊，叫做总胆固醇啊，同埋呢个坏嘅胆固醇啊，叫做低密度吓。咁啊，金油三支咧，如果都有唔好嘅地方咧，食啱咗蛋白。就會將以上嘅幾大類嘅指標降低落嚟嘅。
0: 對啦，你頭先講到蛋白分為統麥蛋白同埋七麥蛋白。如果七麥蛋白咧，你喺對嘅話，你食非常之優質嘅喎。佢用好高嗰啲統麥蛋白嘅喎，因為七麥蛋白咧，佢係保護呢度嘅血管，又佢係調節呢度嘅血脂，佢有啲低能力嘅喎。
1: 喂，講得咁好嘅話咧，大家都紛紛想問啊。林姨同埋麥 Sir 啦，邊啲係好嘅膽固醇嘅食物啊？
0: 研究明確表明啊，
1: 適量食啲瘦嘅紅肉、
0: 牛肉
1: 啊、豬肉瘦嘅，雞禽鴨類嘅肉類唔要皮啊，雞蛋牛奶等食材咧。冇错，冇要喝啊，就唔会升高呢个高血脂啦。咁真正少食需要唔食嘅嘢咧，
0: 都系食啲乜咧？
1: 香肠、腊肉、火腿，
0: 即是国公嗰个啊，诶，呢个马国。

0: 公固定肉咧，你佢系黑，唔过公固咧，你就要少黑咯。
1: 再有咧，呢啲精制嘅粉面啦，系、嘛？你谂住越蒸越好啊，越蒸口感咪靓，但系对于身体唔系咁好。咁咧粗茶淡饭嘛，系嘛？啊，仲有奶茶。奶茶呢家嘢咧就添有多種嘅糖咧，亦都升高高血脂嘅元素，咁所以咧即係高血脂嘅街坊朋友千祈唔好飲奶茶。
0: 對啦，人都飲奶原飲咪要爽啊！對，相比呢嗰只桶麥蛋餅咧，係都啲七麥蛋餅食非常之好嘅喎。比如嗰陣時點解咧？每日咧佢係黑啊一到兩飯嗰只啊，咪咧豆製品，豆漿啊，同埋我哋嘅咧，佢係泰換肉啊。牛奶啊，芥蒜啊，嗰啲啊，你一黑嘅喎，就咪要斷落咯，要黑堅持雙罩，雙就頂計喎，死啊！
1: 咁啊，仲有咧，即係食多咗嘅話咧，咩動物硬化呢家嘢啊，係嘛？再有咧，即係仲要有方案嘅喎，咁啊，俾出一套咁樣嘅方案咧，就話動物蛋白唔好食。植物蛋白加上不飽和的脂肪替代咧，就飽和的脂肪再加上咧補充可溶性的纖維啊！呢家嘢又要講到啊！依家最纖維最大的係咩啊？咩產品啊？
0: 陳醋維啊！
1: 瓜苗啊嘛！
0: 哎呦，又喺抹嗰啲咁樣嘅啊！
1: 換句話嚟講咧，對於普通人嘅高血脂嘅人群嚟講咧，只需要調整飲食嘅結構，用植物蛋白嚟代替。精加工肉啊，一啲加工肉类，火腿肠啊，奶茶
0: 啲、就使比较低成本噶，而且又佢系工人个调整嗰条血脂个方法啦。
1: 仲有食多啲嘅植物蛋白啊，豆浆啊，系嘛，煲黄豆、猪骨啊嗰啲嘢咧，就砂骨啊。唔係豬骨，唔係豬筒骨啦，沙骨啊，就有效咁調節咧身體嘅所需要嘅植物蛋白。啊，有啲大豆嘅蛋白當中咧，亦都係優質嘅產品嚟嘅。咁根據我哋國民嘅膳食指南咧，就推薦咧每一個人每個星期咧至少咧要食105至175克嘅大豆，每日咧要食15到25克左右嘅大豆。
0: 頭先見到個蛋餅有大豆蛋餅，仲有谷麥蛋餅喎，比如講大誒嗰對黑個麥大麥啊，小餅啊，對啊，有餅粒啊，個啲都好係
1: 嘅
0: 喎。
1: 我覺得咧，我哋貴港人肯定係夠嘅啦。
0: 玉米汁
1: 成日都食玉米啊，
0: 肉米汁。
1: 不過咧講翻轉頭咧，最緊要咧就打成汁咧，佢又冇咗纖維啦。最好嘅食嘅方法。即係撒包粟咁樣食係比較好嘅，雖然咧有啲朋友話哇嚼到牙都軟曬，
0: 係唔係嫩啲你咧？唔係咁扭嘅啦，做乜咯？
1: 咁再有咧雜豆同埋蘑菇啊，亦都係好醒水噶。比如話雜豆方面咧，有咩啊小豆啊、綠豆啊、飯豆啊、荷蘭豆啊，
0: 嗰啲都好係嘅噃。
1: 都得啊，植物嘅蛋白咧高達咧20%，賴氨酸咧組成咧又勝於大豆。雜豆咧又好於大豆啊！
0: 仲有係呢度講嗰啲菌嘅喎，食用嗰菌菇咧蛋餅咧又好高嘅喎，而且少鍋辣油高啊，所以你嗰度咧都係啲你講你嗰度老母講啲係啲落落作作嘅咧，咪要係頓端壓嘅喎咧啊！對啦，
1: 今日食綠豆，聽日食黃豆，係又食雲豆啊！
0: 對，雲豆啊，嗰啲都會係黑黑㗎。
1: 即係食多啲包粟係嘛，雜糧啊！以前咧人唔食啊，財主佬唔食啊，窮人食啊，嗰啲。真系好嘢嚟
0: 啊！嗰时你就记得都系好嘢啦啊！
1: 哎呀，讲咗好嘢咁啊，有咗好身体，自然咧心情系靓噶啦，系嘛？
0: 时间今晚拢对个节目实写劲啲啦，噶嘛？
1: 系啦，咁啊，更精彩嘅内容留喺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同你分享。
0: 明日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因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的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就想起你，想起你同我的每一个片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今日关注。
8: 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城区内多处积水，内涝严重。7月7号，玉江贵港段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在至暗时刻，却有一束束光穿透雨幕，照亮了人性最温暖的底色，也照见了一个国家面对灾难时的底气与温度。
1: 那声解放军来了，是绝望中最强的安全感。
8: 7月7号，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受淹，上万名师生被困。当冲锋舟驶向教学楼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解放军来了，整栋楼瞬间沸腾，很多人眼眶红了，拼命挥手呼喊。一位同学后来回忆，当我看到他们，就像一束光照了进来。
9: 解放军来了！
8: 这一声呐喊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是最深沉的情感。从1998年抗洪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抗疫前线到救灾现场，解放军来了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绝境中的希望坐标，是亿万百姓用血泪与信任

0: 浇筑的精神图腾。当迷彩身影出现在洪水尽头，那不是简单的救援力量抵达，而是一个民族对护佑二字最本能的确认。
1: 冲锋舟上的歌唱祖国，是双向奔赴的最美和声。
0: 7月8号晚，贵港市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中，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的冲锋舟在浑浊积水中破浪前行。舟上，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武警叔叔，自发齐声唱起了《歌唱祖国》。稚嫩的歌声穿透漫天雨幕，在街巷间回荡。这是孩童最清澈的爱，也是对子弟兵最真挚的感谢。风雨中，泥水里，子弟兵奋力救援的身影与孩童质朴滚烫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场灾难中最动人的画面。战士们说，这歌声不亚于听到冲锋号。什么是军民鱼水情？就是这一刻，你护我周全，我报与歌声。这是双向奔赴，是灵魂共鸣，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精神资产。
1: 一幕幕救援画面是人民至上最生动的诠释。
0: 7月9号上午，军嫂石宗燕带着7个月大的婴儿和行动不便的婆婆转移时，偶遇正在另一支队伍中救援的丈夫。
2: 啊，爸爸，爸爸在救人。
3: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4: 好，来吧，嫂子交给我们。
2: 你妈对我惹得不利啊。
4: 没事没事。
2: 欠我。
3: 放开，先走了啊。
0: 一声爸爸在那里，让无数人泪目。7月9号，第75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到求助，党员突击队6名战士轮换接力，将90岁刚做完手术的老人从断电的31楼一步步背下。在多处地点，浴盆中的婴儿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是生命摆渡最温柔的刻度。在任务间隙，救援人员刚坐下就餐时突降大雨，为了不耽误救援进度，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和队友席地而坐，在雨中匆匆爬返，还有守护大堤的人员累着合衣而卧，却随时投入战斗。这些画面正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也是最震撼的诠释。人民至上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救人时浸透衣服的汗水，是涉水拉着皮划艇让出位置给群众的担当，是从早上干到傍晚才抽空吃上一碗泡面的狼吞虎咽。当暴雨为汤，天地作席，当汗水与洪水早已分不清，那最从容的姿态却吃出了最顶天立地的责任。他们放下自己的小家，背上素不相识的老人，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先让群众转移就医。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自觉，这种宁亏自己不负人民的坚守，正是人民至上理念在危急时刻的具象化。
1: 救援航母驶入

0: 象人。科技力量让祖国有了具象的重量。
1: 7月8号傍晚，当中国安能救援队的动力舟桥驶入西江教育园区时，师生们被深深震撼。动力舟桥长60米，单次可运载500余人，总承载力超过60吨，在救援现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被困学生后来对记者说，那一刻他们真实触摸到了祖国二字的分量。当科技重器与人民生命紧紧相连，当国之重器化身为民之方舟，抽象的国家便有了温度，有了形状，有了让人心安的力量。动力舟桥、大载重无人机、载重无人机吊装发电机，这些大规模应用的救援装备，不仅提升了救援效率，更让每一个被救者真切感受到，这个国家有能力，也有决心守护他的每一个人。
0: 风雨中的互助是人性光辉的自发闪耀。
1: 在西江教育园区被困的3天2夜里，没有慌乱，更没有哄抢，有的是让人动容的秩序与温情。饮用水不够，那就2个人分一瓶。辅导员挨个宿舍敲门疏散，陪着学生说话，困了就跟学生一起打地铺睡在走廊。大将高级中学副校长廖小华涉水徒步6小时逆行返校，组织数千名师生避险转移。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哽咽着说，
2: 为什么要走那么远进来？
3: 他是我的亲人，我有这个资格。
1: 7月6号起，地势低洼的盛世家园小区积水严重，上千辆停在地下车库的车辆面临泡水风险。在这关键时刻，党员干部业主带领数百名业主自觉行动，他们用沙袋、挡板、旧棉被筑起阻水屏障，还拿出旧裤子等物品自制应急沙袋，轮班值守，持续排涝，连续4天昼夜坚守，成功保住小区1000多辆车的财产安全。洪涝可以摧毁房屋、淹没街道，却冲不垮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担当。在至暗时刻，普通人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往往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0: 洪水退去，精神永驻。
4: 谢谢了啊！
5: 没有他们的救援，我们不知道，我不敢吃下。
1: 这次贵港防汛救灾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救援人员的日夜奋战，是无数普通人守望相助的涓滴之力。洪水终会退去，淤泥终会被清理，家园终将重建，但有些瞬间将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这些令人感动和震撼的瞬间，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在于经济数据、科技进步，更在于灾难来临时人与人之间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守护。洪水无情，人间有爱，这份爱让我们看到了众志成城共克时间的力量，也是我们今后穿越任何风雨的底气所在。

0: 号取1019，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烨，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0: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

陈藻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苦恋》。1993年10月，孙楠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专辑当中的这首《留什么给你》是华语乐坛知名创作情侣林秋离和熊美玲创作的。1994年底，郑秀文推出大碟《Semi》，当中的这首《苦恋》就是郑秀文本人为这首《留什么给你》填词改成粤语版。1995年，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不懂温柔》当中也翻唱了这首《留什么给你》。后来这首歌李克勤自己填词，也唱了粤语版的《后悔》。在港台文化盛行、港台流行音乐流行的上世纪90年代，内地歌手的歌能被港台知名歌手翻唱，绝对是一个亮点。我们就来聆听郑秀文亲自填词的这一首歌《苦恋》。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

0: 绿灯，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0: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啊！欢迎收听中午11:30到13:00的
2: 快乐营业中，
1: 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今天我们节目依然是在这个从现在开始播到13:00，就是1点钟。
1: 嗯，对。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资讯呢、啊。那第一条资讯呢是，今明两天贵港大部分还是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天气。
2: 是的。那首先呢是我是在今天早上正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这个应急响应、那今明两天的全市会将迎来这个持续性的强降雨，所以说防汛压力也是再度回升。
1: 对，那回顾18号到19号的降水实况呢，秦塘、港北、桂平、平南多个乡镇出现了中到大雨的天气，然后呢，桂平今天累计雨量达到了33.1毫米，土壤本来就经过了前期的洪灾，长期浸泡，饱和度是非常高了。
2: 是的，所以呢，根据这个气象的研判呢，从20号到21号呢，贵港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大暴雨，而且这个累计降雨量呢，普遍是40至80毫米，这个强弱区呢，会集中在桂平北部、平南北部，小时最大雨量可达50至70毫米，过程会伴随这个短时雷暴大风。
1: 那22号呢，雨势减弱为分散的阵雨。23号呢，天气转晴，气温会慢慢回升到34度左右。那当前最大的风险呢是降雨叠加洪涝遗留的隐患，山区极易发生像滑坡啊、山洪啊，低洼小区、农田可能会出现二次积水，山塘水库水位管控压力是非常大的。那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清淤啊、农业抢收的工作，需要及时的调整工期，尽量避开白天强降雨的时段。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乡镇了，那物业要提前疏通这个排水渠，加固这个边坡围栏。市民朋友们呢，要减少进山沿河出行，不要途经这个低洼的涵洞。咱们呢，要持续关注气象短时预警，做好居家防雨避险的工作，保障咱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啦。
2: 是的，一定要多加注意，多加防范呢。
1: 对，多加注意，多加防范，这真的很重要，毕竟是关乎到我们的人身健康安全嘛。
2: 对，人身安全和财产。

0: 哇，这夏天也到了嘛。
1: 是的，而且现在也是正值暑假嘛，所以也是电影院有很多上新的一些电影，
0: 爆满爆满暑期档嘛。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电影市场的最新数据啊。那截至七月中旬呢，2026年院线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0亿元。
1: 是的，而且呢暑期档呢现在也是多部这种国风啊、喜剧啊、科幻影片也是集中上映，市场热度也是持续的走高。那目前呢这个年度票房的前三名分别是
0: 飞驰人生三、
1: 给阿嬷的情书，还有镖人
0: 风起
1: 大
0: 幕。
1: 哎，前两部我都看过，
0: 都看过是吧？
1: 飞驰人生还有给阿嬷的情书我都看过。哎，
0: 但是后面这个吴京老师的这一部镖人风起大幕还没有看，
1: 没看。

0: 好像他们是同一时期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哦，那今年电影行业呢，呈现三大特点呢，一呢是影片的这个类型比较均衡，喜剧、动画、谍战、科幻供给充足；二呢是国风动画持续崛起中，就像我们最近已经上映的这个《八仙》，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嗯《大唐妖探》等等的新作呢，它就依托这个传统的 IP 打造了东方美学。
0: 是的，而且覆盖全年龄的这些观众。嗯，而还有就是这个电影的影院的这个多元化转型呢，也是增设了像文创的展厅啊。XR 体验区啊，还有推动这个 影文旅的这个
1: 融合
0: 发
1: 展
0: 等等。
1: 对，那暑期的热门影片看点也是非常丰富的。哦，就像星爷时隔七年执导的功夫女足。
0: 是的，也是这个竞技喜剧笑点跟热血兼具，女主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演员。
1: 哦，对哦，我还以为你要说张小斐。
0: 两位都是女主。
1: 两位都是，对，两位都是女主。那还有一部我在网络上已经刷到过一些相关的切片了，就是白敬亭还有魏翔搭档的特立独行。
0: 哦，对对对，
1: 他演超人嘛。
0: 是的是的，特别搞笑。
1: 对，那还有科幻片群星闪耀时啊，也是围绕这个太空遇险而展开的跨时空的叙事。
0: 是的，而这部片子我觉得还蛮期待的，我觉得可以带孩子们去看一下。
1: 去看一下这个比较科幻、比较科技的东西。
0: 是的，是的，还有一部这个进口片《蜘蛛侠
1: 崭
0: 新之
1: 日》
0: 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同步上线，所以说选择也是十分丰富的。
1: 对，那暑期观影热潮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咱们后续呢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这些口碑佳作的推荐。
0: 是的。

0: 下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乡村交通的重建进度啊。
1: 是的，那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一些人员啊，包括各种党员，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努力的在进行我们灾后的重建工作当中。
0: 是的，那受台风持续的暴雨冲击呢，清塘三里、东龙镇等多条村道出现了塌方啊、路基掏空啊，还有涵盾的损毁，40余处点位已经阻断了村民的出行。那咱们交通部门成立了专项指挥部，昼夜攻坚保通。
1: 是的，那像是交通局呢，也是联合了自治区的公路中心、中铁14局、地方乡镇，抽调了200名专业施工人员、50台大型的机械，设立了技术施工还有后勤3组同步作业。那同步申报了380万元的应急抢修资金，定下24小时主线抢通目标啊。
0: 那长岭至甘道啊，然后还有滦寺到蓝山2条受损主干道率先打通，又额外修建了6公里的备用应急通道，形成了双重通行保障。那施工团队克服雨天路滑还有临水作业危险等难题，轮班通宵清理淤泥，加固边坡。
1: 是的，
0: 截至7月17日呢，全市265条受灾因受灾中断的农村公路呢，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彻底打通了乡村物资运输还有群众的出行通道。
1: 是的，那交通部门也表示呢，抢通不等于说隐患清零，后续呢还是会持续全面的排查这些道路边坡、涵洞，然后完善这个排水安防的措施啊设施，来提升公路的这个抗暴雨的能力。
0: 对，
1: 从我们的根源处减少这个水毁险情，也方便我们的群众日常务农和出行。

0: 那最近呢，我们的铁路出行也有一个便民的新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0: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余趟列车试点这个预约购票服务，也就是说12306客户端呢会全新上线一个预约专区，也就是可以大幅的优化我们长途出行的购票体验。
1: 是的，新规分别为过渡期与常态期两个阶段呢、7月20号，也就是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预约9月15号后的车票。
0: 嗯，也就是说有整个暑假开始都是过渡期嘛。
1: 嗯，
0: 从8月30号开始呢，可以直接预约这个开车前60天至17天的车票哇。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一些早已定好的出行日期就可以。
1: 比较灵活一点
0: 来预约了。
1: 嗯，那系统分为精确和模糊两种预约方式啊，单个账号最多可以同时保存3笔待兑换的订单。
0: 嗯，
1: 然后呢1笔订单可以添加19名乘车。
0: 哦，19名
1: 啊，
0: 全家老小
1: 啊，全家老小团体出行，
0: 5代同堂一起出行。
1: 5代啊。那预约订单呢要遵循长途优先先到先得的规则啊。
0: 嗯，
1: 系统在开车前20至16天统一兑现，成功后呢当天23点，就是当天的11点前，晚上11点前必须完成支付。
0: 嗯，
1: 逾期呢会自动取消掉。
0: 是的，然后30天内呢3次成功订单未支付的话，账户90天会无法使用预约功能。
1: 对，同步调整预约这个预约票的退改签规则呢，开车前20天至8天退票仅收取5%的手续费。
0: 嗯，
1: 哦哟，很少了。
0: 对，
1: 100块就收5块钱呢。
0: 是的，然后8天以内呢，按原有标准来执行。
1: 嗯，
0: 那像改签呢，同样设置这个差额的扣费的，这个机制。
1: 嗯，
0: 有长途出行计划的市民呢，可以打开12306，熟悉一下这个预约的功能，可以提前锁定出行的车票，省去抢票麻烦。你比如说，现在你规划好了我们这个暑假寒假，
1: 暑假寒假，
0: 我们比如说我们10月份规划好了寒假的出行，那我们可以用预约功能了。
1: 哇，那好快。
0: 对啊，
1: 10月份规划
0: 提前买好票嘛。比如说我想去人多点的地方，北京南京这种火热的旅游城市，我觉得这种可以提前预约会好一点。
1: 提前2个月嘛。
0: 嗯，
1: 怎么
0: 一家三口，
1: 如果中间还有一些什么工作啊或者别的方面的原因，然后你可能要取消掉，其实还会灵活一点。那毕竟有2个月给你后悔的机会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一个大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6到30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那大家下午出行上班啊，或者说有别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雨。
8: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1: 大家好，我是杨洋。
12: 我是孟珂。
13: 大家好，我是蓝电。
14: 我是春培。
15: 我是舒彤。
16: 大家好，我爱盲生。
8: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7: 事事顺，
8: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8: 幸福是最美的，
19: 知道我的痛，
1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8: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0: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雾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各位朋友们，中午好啊！欢迎回到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
1: 那最近这几天呢、啊，其实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心情都随着这个天气起起伏伏的、
2: 哦。是的，真的就是感觉一天到晚，然后突然一下下阵雨，或者下暴雨，其实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啊。
1: 对，
2: 那确实也是前阵子呢，强降雨席卷贵港，不少地区对洪水浸泡。当然了，当时呢，网上有一个这个动车上的画面，也是让很多人就是看了之后都心里一沉。
1: 对，就是动车抵达贵港站的那一刻啊，车厢里面就安安静静的，所有人就静静的望着窗外，看着曾经熟悉的街道啊，变成了河道，低处的房屋只剩屋顶，大家都沉默不语嘛。
2: 是的，因为洪水冲毁的呢也不只是路面和房屋，还有不少人攒了多年的家当，甚至是一家人赖以为生的这些生计，还有这些攒的这些钱等等。
1: 是的，好在现在雨慢慢的变小了一些，然后洪水呢也渐渐退去了，真正的重建也在慢慢的拉开序幕。
2: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目光投向那些泥泞中的身影，看看洪水退去后的贵港，再看看那些默默把生活一点一点拼起来的普通人，看看正在一点一点重新亮起的烟火气。

0: 灾后恢复的第一步就是清淤嘛，那黄泥已经铺满了路面，空气里面都是潮湿的味道，一间屋子里面几个小时就能被洪水给完全淹没了，可想要还
1: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其实要花很多的功夫。是的，而且这条路走呢，其实也并不简单，也并不容易。我们贵港有博主呢，在这个灾后日记里面写说，消沙清淤工作刚启动， 夜里一场暴雨下来，这些积水内涝就卷土重来，就好像之前的辛苦好像都白干了，其实也蛮无奈的。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人说过要放弃。雨一停，大家又继续 干起来啊。哦，那这阵子网上也火了一群小泥人啊，就像冰洋刚刚堂镇的这个清淤现场，三个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主动跑到灾区去帮忙，身上脸上全是泥浆，却干了格外卖力啊。还有很多咱们贵港本地的年轻人自发组队到受灾的村镇去帮忙，满身污泥的样子却成了灾后最亮眼的风景啊。是的，他们呢就是弯腰啊，铲泥，拿着水枪冲地，擦掉路上的黄泥，当然了其实这些擦掉呢也是我们生活的希望，因为你感觉到街道变干净了，我们的这些环境变得跟以前一样了，我们这些其实工作啊， 这些复工复产的心也会更加的向积极向上一些。
0: 对，是的。那其实以前就总觉得救灾是大人的事儿，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很多小朋友，就像我们那一天搬物资，你也在吗？我们搬物资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也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过来，然后帮我们一起去分，去把物资全部都分起来。
1: 是的，有的，有时候就是全家老小一起来干活了，大家都想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好。
0: 是的。

0: 那不只是热心的志愿者，这阵子在贵港的大街小巷还有村镇田间总能看到经手的身影，从救援转移到灾后重建，总有一群人冲在最前面。是的，你像在这个云表镇的街头，有武警、消防、民兵们，他们就挥着铁锹去清理淤泥，从早忙到晚。在这个降雨镇的六兰村，第一轮的清淤刚结束，防疫人员呢就背着这个喷雾器 挨家挨户的消杀，还有乡村医生也是踩着瓦砾上门送医送药，就怕灾后出现疫情。所以说真的就是那句话，这个水退到哪人就进到哪，水退人进。
1: 我们前一阵子还在市区里面经常能看到一些电力抢修的工作人员的车嘛，
0: 是的，
1: 那洪水一退呢，他们就扎进村里爬电线杆修这个线路，争分夺秒让家家户户都重新亮灯。那南宁的慈善总会里啊，志愿者们也忙着搬运全国各地送来的爱心物资，那一箱箱的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源源不断的往灾区里面送。
0: 是的，你像这些从清淤的消杀到保电送医，从物资的配送到家户的走访，其实呢，不同岗位的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出力。我们都没有说是光喊口号，只是说低着头默默的做事，所以说正是这一份踏实，让我们灾后的日子一天一天稳了下来，我们的街道也一天一天变得更加整洁。

0: 网上有一组对比图啊，就特别的触动人心。一张呢是7月9号救援人员在这个港北区涉水前行的图片，那另外一张呢是这个7月17号同一条路上车辆已经正常行驶了。短短几天洪水退去，咱们的生活正在慢慢的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1: 是的，那其实说实话，这场洪水确实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一地狼藉，但是呢，也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温暖。有素不相识的人伸手帮忙，有这些跨越了几千公里，从外省、从河南、从新疆、从各地来到我们广西帮忙的一些热心的群众，也有一些我们的各地奔赴而来的这些善款，这些四面八方的善意汇聚而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咬着牙把生活拼回原本这些韧性的来源。因为有他们感触动了我们，我们也要努力的让自己变得坚强。所以说我们人的坚韧从来都不是喊出来的，是铁锹一下一下铲出来的，是双手一点一点收拾出来的。
0: 擦掉黄泥，生活还要继续。洪水退去，我们就只管向前走就好了。或许恢复的路还要再走一阵，但其实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那熟悉的烟火气就总会回来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1: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向每一位参与了灾后重建的人说一声
0: 辛苦了，
1: 也祝愿每一个受到影响的家庭都能够早日回归安稳的生活。我们和贵港一起，和广西一起，稳步向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又到我们今天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春梅。
2: 是的，我是舒彤。
1: 那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后台私信啊。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舒彤，然后给舒彤私信。
2: 是的是 的，我都会在线的。
1: 对，
2: 我看到的话都会把歌曲记下来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听的第一首歌呢是是一位朋友私信留言点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把这首
2: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啊，高考神曲啊，高中神曲。那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打拼的自己啊，脚踏实地走好眼下的每一步，怀揣着热忱不断的前行，要笃定的相信我的未来绝对不是梦，美好的光景终将如约而至。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后台的一位朋友阿辉他点播的一首Gala的《追梦赤子心》，那也赠予每一位心怀理想的追梦人，纵使路途布满坎坷，也要保持一腔赤诚热血，不畏惧非议与磨难，拼尽全力奔赴心心念念的远方。

听耀宇的节奏呢，点了一首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哇，真的好长的一首歌名呢。他说要送给心里存有诸多期许的朋友们，不要被迟疑和这些拖延去困住脚步，想要奔赴的旅程，想完成的心愿，就把握当下时机，不留终生的遗憾。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友阿哲他点的一首汪峰的《勇敢的心》，送给正在直面生活难关不肯认输的所有人，就算前路布满荆棘，也要怀揣着永不落幕的勇敢的心，昂首向前奔跑。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带来一首梁博的《想念》。
1: 嗯
0: 嗯，那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
1: 的
0: 同一时间，我们
1: 11:30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五年老百姓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甘肃武威市古浪县积极推动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沙格堵镇积极进行坡耕地改梯田，盘活土地，壮大村集体经济。浙江金华市磐安县双季茭白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在住房方面，规划提出要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要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还将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物业方面也将实施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服务内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深化，扩大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在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汽车方面，规划明确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同时加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设施的更新改造，还要推进汽车流通消费全链。

0: 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后市场消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先行先试。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也将加快建设，房车露营基地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在收入方面，规划提出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要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新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假期方面，规划要求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增强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积极推动养产业养殖向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方向升级，一条上下贯通的肉羊全产业链日趋成熟。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凤霞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古浪县西泾镇养殖示范小区黄花滩镇金滩羊产业园，连片的标准化暖棚整齐排布，棚舍通风采光条件优越，自动投料、智能饲喂设备有序运行，科学化养殖方式逐步取代传统人工饲喂。园区统一完善水电路网基础设施，生产环境整洁规范，规模化养殖格局基本形成。养殖户冉新丽在园区内饲养肉羊1000多只，标准化的养殖模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养殖收益逐年稳步上涨。在当地一家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屠宰、分割、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依照市场消费习惯，将羊肉精细分割为羊排、羊腿、羊蝎子等20余种品类，全程密闭无菌作业，保障肉类新鲜安全。该公司还依托冷链技术推出冷鲜肉、礼盒装等多样化产品，适配商超零售、餐饮供货、节庆礼品等多种消费场景。优质产品走出产地，畅通流通渠道必不可少。古浪县依托八步杀羊产业链服务中心、古浪牛羊交易市场，搭建区域性集散交易枢纽，养殖户线上发布供货信息，各地客商远程下单订购，线上匹配货源，线下专车配送，交易流程更加高效便捷。线下交易市场购销同样火热，在兰州市古浪羊羔肉专营门店内，食客络绎不绝，凭借独特的口感收获稳定客源，门店日均销售额可达4-5万元。门店负责人赵新福计划新增2家连锁分店，进一步布局省外市场，扩大古浪羊羔肉的对外辐射范围。凭借过硬品质，古浪羊羔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多家本土羊肉企业入选省级甘味农产品品牌目录，先后斩获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最受欢迎产品奖等多项行业荣誉。古浪县还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持续扩大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口碑。
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格赌镇依托杂粮特色种植，将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李笑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沙格赌镇呼昌梁村的坡改梯小杂粮种植地，农机播种设备轰隆作响，开出一道道笔直的沟，将小杂粮的种子播到地里。村里将闲散的土地利用起来，连片种植，这样既盘活了土地，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过去这里都是坡地，大型机械无法进入， 耕地费时费力费人工，产量

0: 长期上不去。2021年开始，沙格赌镇以坡改梯为抓手，采取增施有机肥、耕地深翻、引进优质杂粮品种等一系列措施。如今完成坡改梯的地块实现了大型机械作业，雨水也能有效留存，水土不再流失，水分直接保存在土壤里，保湿抗旱，产量自然就提高了。准格尔旗沙格赌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1: 我们流转农民土地是1100亩，种的是玉米、小米、荞麦，还有高粱，总产量是30多万，总利润达到26-7万。我们今年预计是种的是1600亩左右。
0: 改造后的耕地采取了灵活的经营方式，愿意自己耕种的仍由原承包户种植，外出农户的土地则由村集体统一承包经营。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耕地产值，让大面积撂荒的土地重新复耕复种，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准格尔旗沙格赌镇政府政法委员郝卫珍：
2: 共改造坡地3.3万亩，2020年计划再改造0.45万亩。目前我们种植的杂粮品种有米米、小米、黍米、荞麦等品种，我们同步建设线下实体销售超市，结合助农消费帮扶券等活动，帮助村集体和农户销售部分杂粮，其余的由村集体和农户自行进行销售。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一个专业合作社的120多亩双季茭白迎来首茬丰收，新鲜上市的茭白以鲜嫩脆爽的口感赢得市场青睐，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请听磐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燕采制的稿件。
4: 在磐安县玉山镇园里村的茭白基地满眼葱绿，早上6点，20多名工人手拿镰刀穿梭在田间，忙着收割、装筐、搬运、打包、装车。上午10点，基地将新鲜采收的茭白运往周边的批发市场。合作社负责人韦品德介绍，基地一般以客户预订为主，主要销往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每天供不应求。从6月底到现在，已收割2万多斤。今年，合作社与金华市外种植大户合作，不仅种植面积从去年的30多亩扩增至120多亩，还将采收期比往年提早了近20天，错峰销售，有效避开了价格竞争。韦品德介绍，今年基地在选种、除草、施肥等方面都进行了改良，茭白品质和卖相均好于往年。基地还首次种植了双季茭白，实现1年2收。同时，基地推行茭白茄子水旱轮作生态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茭白品质。11月将迎来茭白第二次采收。磐安是中国高山茭白之乡，也是国内最大的连片高山茭白基地之一。磐安茭白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保护，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肥沃的土壤，产出的茭白口感细嫩微甜，果肉洁白，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磐安不断加大茭白种植扶持力度，生产端建成机械化示范基地，引入新装备及冷水迷雾喷灌技术，实现早产早市。品质端推行2种2法配套与茭白加水产生态种养，减少肥料使用又增效。加工端培育深加工企业，推出多品类加工产品，打破鲜销单一格局，推动茭白产业加速升级，为磐安茭白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0: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三河镇木瓜村的百亩李子园迎来开园采摘季，凭借独特的高山生态优势，当地李子甜度高，口感佳，果肉饱满，开园首日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尽享田园乐趣。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城固县木瓜村的百亩李子园，果实挂满枝头，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林间，随心采摘，肆意品尝， 园内欢声笑语不断。木瓜村地处高山，土层肥厚，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优质的翠栗果品。该基地由村集体统一标准化管护，除草、施肥、修枝、防虫等日常工作均优先聘用本村村民，实现群众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周志红：
5: 村上每天给我们付80块钱的工资，主要工作任务是浇水、补贴家用。
0: 除鲜果采摘外，木瓜村还配套丰富的山间休闲体验。果园旁的小树林绿树成荫，凉风习习，是高山纳凉、休闲休憩的好去处。村内免费提供灶台，游客可自带食材体验山间野炊，在山林间享受悠闲的山野时光。城固县木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戴丽：
6: 下一步我们打算引进适配高山水土气候的其他特色水果品种，错开成熟期，真正做到春有花、夏有栗、秋冬有鲜果，一年四季都有水果产出，把高山的林果产业做成我们村子长久的致富招牌。
0: 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百亩百日菊次第盛放，各色花卉迎风摇曳，构成色彩斑斓的田园花海画卷。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鑫、热汗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7: 在土格贝西村的百日菊种植基地，不少游客在此观光打卡、休闲游玩，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四川游客严新超：
8: 这是到新疆来的第一站旅游啊，来到这边呢，感觉这边的人特别特别的热情，姐姐的朋友就带上我们到这里来说，这边的花海很漂亮，确实来这个花海真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啊。
7: 随着阿瓦提县乡村文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销售、乡村便民服务等业态火热发展，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的良好机会，真正让乡村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驻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江潮：
9: 今年依托七色百日菊花海，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0000人次，今年累计的毛收入呢超过了71万元。下一步，我们村将立足现有的这个文旅资源优势，深耕乡村文旅发展赛道，以精品花田提质升级呢为重要突破口，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乡村休闲体验一体化、农文旅发展的新业态。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是国家给山山水水建账本、上户口、强管理增价值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改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2位数增长。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 见证

军季军。女子组比赛，红河村和徐园村联队凭借稳定发挥摘得女篮桂冠，有连村代表队获得亚军，下园村代表队、镇机关代表队分获第三、第四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仙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想在今天梦醒。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略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继投降，寂寞又换了形象，提琴撩动怨曲，忧郁急于被鉴赏，皮鞋还是那双，当心内尚有妄想，随着每个舞步能开出鲜花图像。红唇仍在半张，夜幕被热吻燃亮，情人全

0: 谁又有耐性，谁又要安分，情愿马上拆开礼物，情愿读个耶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练习。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喜欢一段时间，也可能会喜欢很久很久。不管时间长短，都会留下痕迹。刘德华就是我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人。他在演艺圈的名气和成就不用多说，是圈内的典范，更是公认的劳模。

练习是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中的一首歌，不算很经典，却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刘德华的一位女性朋友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意识到妻子有可能随时会离开，于是放下工作，带着妻子到处旅游散心。幸运的是，妻子也就是刘德华的这位女性朋友，在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最终痊愈。这是一个有点悲伤却有着美好结局的故事，以为要失去，因为爱和坚持收获了惊喜和圆满。刘德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曲《练习》。对爱的练习让我相信，爱有时候真的可以战胜一切。接下来听歌，刘德华《练习》，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啊。
1: 嗯，
0: 那最近不是都在下雨吗？
1: 哎，对啊，所以说呢，还是有一些关于防汛的一些消息要提供给大家。
0: 是的，是的，我们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了一个关于启动贵港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1: 是的啊，那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预计7月20日至21日，我市大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贵港市气象台于7月20日8时30分呢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啊。
0: 哦，那也就是今晚到明天了。
1: 哎，是的啊。
0: 那根据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呢，经过会商的研判，并且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的批准，决定是在2026年7月20日下午3点启动贵港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哎，是的啊，那也请各县市区各成员单位呢密切的关注雨情和水情啊，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中小河流、并险水库等薄弱环节的防范应对，严格要落实灾害预警，还有救应机制啊，
0: 是
1: 果断转移受威胁的群众，能够确保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是的，其实我们普通人就想说，那贵港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普通人应该做点什么防御措施呢？那就是把车停在高地势一点的地方，不要停在这么低洼的地方。
1: 哎，是的啊，我觉得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大家应该都会有一种防备的心理。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先来听首老歌，我们再继续来关注资讯。

0: 听说东北有一个名菜叫铁锅炖大鹅。
1: 哎呦，这个非常正宗的说法，因为你读的是大鹅
0: 啊。是的，然后最近有一只大鹅啊在我们贵港去到了河南的平顶山，
1: 哎，
0: 也是火了。
1: 哎，为什么它会去到平顶山呢？这中间有什么故事？
0: 是，这是有个渊源的。
1: 哎，
0: 就是最近我们贵港不是洪涝灾害嘛，好多好多在外地来贵港驰援的朋友，那就有一个就是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的海豚救援队，那他们在走的时候，那我们很多的这些市民朋友不是夹道欢送嘛？
1: 哎，是的。
0: 哎，他们开着开着车，就有一个阿姨就把一只大鹅给投喂到他们的那个驾驶室了，
1: 直接投喂大鹅啊？
0: 对，然后投完之后就走了，你知道想还回去都还不了。这是贵港市民送给他们的大鹅，就是感谢他们驰援贵港，感谢他们帮我们保住家园。
1: 哎，是的啊，那据这个海豚救援队的队长孙辉说呢啊，那这只大鹅啊，对他们来说啊，就像是一枚军功章。
0: 哎，是。
1: 对啊，是代表我们贵港人民啊，给予他们救援对最高的认可。
0: 你看跨越千里的驰援啊，
1: 从平顶山过来。
0: 是的，你说一只大鹅其实不值什么钱，但是我觉得那份有个老话怎么说，礼轻
1: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0: 是的，
1: 何况我们不只是送鹅毛，
0: 对，
1: 我们送了几千根鹅毛，中间还有肉呢。
0: 是啊，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七月初哈，我们贵港是遭遇了强降雨，然后城区
1: 的
0: 尤其是在我们教育园区那边，我们城区这边可能淹一米多两米深，但是在教育园区那边听说已经淹到五六米了。
1: 哎，是的，
0: 淹得很高，很多学生被困，然后各地的救援力量呢都是非常紧急的奔赴我们合成贵港来帮助我们。
1: 哎，是的，
0: 那这个平顶山海豚救援队有19名队员，他们也是在7月7号呢就携带了他们有的物资，比如说冲锋舟啊，移动餐车啊，连夜驰援，在7号的时候出发，9号的凌晨就抵达贵港了。
1: 其实已经是兵贵神速了啊！
0: 真的很快，你看千里哎，在河南过来
1: 哎。对啊，而且当时他们到的时候呢，园区内还有6000多名学生没有转移。
0: 是的，其实情况也很紧急。那你道路中断了，你淹水了，那些救援呐、进不去，那救援正在施救的话，可能他们的那些吃食啊其实也是很难得到保障 的
1: 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1: 所以说到了那里之后呢，队员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也来不及休整了，马上就开动餐车啊，先为救援的一线人员来供应热饭。
0: 你说在救援的一线能吃到热饭，我真的会热泪盈眶。
1: 哎，是的，一说其实吃热饭我又想起前两天我们报道的那个，就是在
0: 雨
1: 中，
0: 在
1: 雨
0: 里，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是的啊，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
0: 是，
1: 而且呢在这个受灾的区域呢，其实很多的商铺都已经被淹了，你想去采购食材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0: 是的，是的，他们这个队长就说，为了让奋战在洪水里的救援队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他们的队员呢就不计成本，你看去搜罗各类食材，然后也备了很多挂面，就说如果实在买不到这些食材，让大家吃的营养均衡一点的话，
1: 最起码还有一碗面条。
0: 对对对，那他们从9号的凌晨抵达啊，一直到15号撤离。这个救援队累计送出了10000余份的爱心餐呢，完全不要钱，就自掏腰包给一线的救援的这些人员提供热饭热菜。
1: 可以想到这6天的时间啊，6-7天的时间里，他们究竟解决了多少人在受灾期间的这个吃饭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离别当天的时候呢，这个车队啊是在合成三中出门转弯的时候，哎，就有一位市民啊，突然将这个这是鸭子吧？这是？
0: 哎，那鹅是怎么叫的？对，这
1: 对吧？没有那么响亮啊，
0: 就被投喂到了这个驾驶室、
1: 直接塞到驾驶室啊。据孙辉说呢，对方是塞下大鹅，转身就走，他们想退的时候都追不上。
0: 对，其实很多救援队他们是不会想说，就他们觉得我们很难吗？我们都什么都没有了、
1: 是的，
0: 那你还给我们干嘛呢？其实更缺的应该就是贵港的人民群众，但是大家也是想要表达一些微博的
1: 自己的
0: 谢意嘛，
1: 对，
0: 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的，但是我的就是你的，我能给你的我就给你。
1: 哎，是的，而且我能想到一点是什么呢？其实就像孙辉一样，我们都是属于北方嘛，华北、东北，对吧？
0: 是。
1: 其实孙辉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疑问啊，脑子里画了一个问号，为什么有听说有很多的救援队都收到了大鹅，就很纳闷儿。他一开始的时候，后来呢，他去上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就是在我们广西的部分地区，送鹅呢是答谢贵客和表达厚重谢意的一个传统礼节。
0: 是，但是其实相关的视频我也刷到过嘛，下面有很多广西的网友就留言说，哎呀，没有什么特殊的 那个意思的，就是给你吃的，你赶紧吃了吧，补补这几天辛苦了。
1: 哎，是的，这几天光为别人投送食物，今天轮到我们为你投送食物，
0: 哎，是哇，双向奔赴了。
1: 对，而且其实孙辉他们这支海豚救援队啊，也真的是可以说战功赫赫啊。
0: 对，
1: 他们参与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
0: 哇，
1: 你想想这两一场重大的灾害救援呢，
0: 对，
1: 见证了很多的动人场面了。
0: 是的，
1: 而这一次贵港群众的这一份也算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心意了，
0: 质朴的心意，
1: 对，
0: 但是确实让他们都很感动。
1: 哎，是的，深受触动了，对不对？
0: 是的，那我听他们这个队长就回忆说，他们驻扎在这个合成三中期间呢，不仅是他们救援的队员在忙哈，本地的志愿者也是自发赶过去，比如说有几天是很晒很热的，顶着酷暑洗菜分装餐盒，真的，你别说就是煮个饭而已，从清晨忙到深夜。
1: 哇，
0: 对，
1: 天哪！
0: 还有一些周边的地势比较高、家里面没受灾的这些居民朋友们，就给这些救援人员送来绿豆粥啊、冰粉啊，帮他们解暑。
1: 哎，冰粉、绿豆粥虽然是凉的，但是吃到心里就是热乎的了。
0: 对，又可以让他们解暑，
1: 对对，
0: 真的是。
1: 对，那现在呢，这只承载着我们玉桂情谊的大鹅啊，已经是随着他们救援队回到了平顶山了啊。
0: 是。
1: 而且呢，他们表示啊，会把这只鹅呢安置到他们自己建的一个叫善缘动物岛。
0: 哦，听说，这个岛上还饲养着很多种小动物，十余种呢。
1: 是的啊，希望这些小动物里没有大鹅的天敌，谢谢。
0: 大鹅说，得亏是刚开始被塞进驾驶室的时候，我还很害怕来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直接把我给吃了。哎呀，现在感觉得到了新生。
1: 大鹅表示，本来以为要把我当食粮，没想到是要送我吃食粮。
0: 说的好，
1: 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们还给他办了安家仪式，太有仪式感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呢，其实也确实，我觉得好过吃掉，对吧？因为你当这些救援队员们每当看到这只大鹅，
0: 哇，就想起，
1: 他就会想起我们，就是他们和我们贵港群众之间这份深深的情谊和连接。
0: 对，我当然也是很希望说，下等我们贵港重建好了，下一次，这些海豚救援队的朋友们再来的时候，就是以游客的身份，我们一定好好的去招待你们。那我们贵港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嘛。
1: 贵港也算是绝对是物产丰富啊，给你办个全鹅宴都不在话下。
0: 是的，鹅算什么？我们来贵港吃我们的柠檬鸭，
1: 哎，是的，
0: 鸭肉混，
1: 哦，
0: 猪脚混。
1: 好，不能再说了，我还没吃晚饭，谢谢。
0: 好的，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上班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上班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腰酸背痛。
2: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3: 哎，我是孟珂呀。
2: 是的，眼下我们贵港呢全程都在稳步的推进这个青淤保洁家园重建的工作。
3: 哎，是的，
2: 其实很多朋友下班之余或者是说有空的朋友哈，都会在一点点的收拾我们小区的道路啊，甚至是帮助做志愿者在外面帮助青淤的，还有收拾家里的，整理小院的，打扫楼道的，慢慢把生活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哦，
3: 哎，
2: 好想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
3: 对啊，台风之前多么的和平美满幸福啊。
2: 是的，就像我现在每次一回小区，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像我们那一片嘛，被淹的比较严重的那一片，晚上几乎是没有路灯的。
3: 天哪。
2: 是的，那些商铺啊也都是黑灯瞎火的
3: 啊，因为确实
2: 我们住户的这个水电是可以供应上了，但是像商用电啊，它其实还没有那么快恢复嘛，就觉得还是比较晚上去看到会觉得很荒凉。
3: 对，而且其实你看台风过去也有一段时间了啊，但是呢每当我们现在去到一些之前淹的比较严重的地方，它还是无时不刻的不再提醒我们当时我们这里受灾有多严重。
2: 对，像我进到小区之后，尤其是晚上啊，我开那个电车我还得慢悠着，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块可能还有一些淤泥没铲干净，是比较厚的。
3: 哎，是的。
2: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停好电车，你脚一踩下去，哎，又是一堆淤泥一堆垃圾的。
3: 对
2: 的，但是我不会说抱怨啦，因为你看物业就那么几个人，然后再加上一些热心的业主啊，就帮助铲小区里面的泥巴嘛。其实白天的话回去都听到大家都在扫啊，都在铲啊，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说因为这个范围比较大，你要它完全恢复如常的话还是需要挺多的时间的。
3: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现在都在进行这个

0: 淤泥的清理工作嘛。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应该就发现，这个清理淤泥和咱们平时比如说打扫屋子的卫生
1: 不一样哦，
0: 是完全两码事。
1: 是的，因为你现在其实你在街上你会看哦，因为我在街上我就会看说，虽然水退了，但是好多好多痕迹都可以让你看得出来，这个地方那时候大概水会淹到哪里。
0: 哎，甚至还有一些味道在提醒你这里曾经有被淹过。
1: 对，比如说它那个玻璃门上面会有水渍，特别明显的就是那个氯化钙。
0: 哎，是的，我也发现。
1: 那天猪皮跟我说，妈妈，这个树本来它是那种紫红色的树叶，现在怎么都变成黄的了？因为那些黄泥附着在上面嘛。
0: 嗯，
1: 我就想说，要到什么时候它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因为这几天不管你是在怎么清淤都好，都是会有雨的。像刚刚我们还说了，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这个
0: 四级的防汛应急响应嘛。
1: 是的，哎呀，这个就是你一边在清，这个水一直在下。
0: 对，就像属于是我们这边在打扫，那边雨不停的再把一些泥冲刷出来。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哈，就是说你在除了我们的小区的道路外面的道路之外，那你看像有些的店铺被淹的，或者是家住一楼的朋友被淹的，
0: 哎，
1: 那清理家里的淤泥杂物的时候，你都会用那些哪些小技巧呢？有些可能比较省力的。
0: 哎，是的。
1: 对，
0: 哦，
1: 我们就借着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生活经验，分享一些不费力的高效率的清淤办法，帮助大家轻松的去收拾家园。
0: 嗯，帮助大家能够尽早的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1: 是的，因为像我们台以前有个同事嘛，
0: 嗯，
1: 我就拍给他看，说我说，哎，这是你家吗？我记得以前你住这里的一楼被淹了。他是我家，当时想卖，但是他们家里面的老人说不卖了，留着种点东西，因为一楼嘛。
0: 哦，
1: 好家伙！
0: 结果，
1: 现在你不仅能种点东西，你还可以就是重新再置办成一个新的家园吧。
0: 对，你现在
1: 重新全部都那个弄过，
0: 它有那么多淤泥，甚至都可以种荷花了。
1: 确实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
0: 心
1: 语》。

0: 平时搞卫生的话，我能够袖手旁观就袖手旁观，就搞卫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1: 哎，那当然，因为你要不停地做这个类似于蹲起啊，
0: 对，
1: 弯腰啊，弯腰接蹲起啊，就感觉好像
0: 是。但是你想哦，平时家里面的卫生你就是拖扫扫地、拖拖地、擦擦桌子、擦擦灰什么的。
1: 哎，
0: 但是现在这个清淤可不一样，
1: 简直就好像耕地一样困难。
0: 对，因为它有些淤泥积得很厚，因为我看我们楼道里面那些清淤的那些工具嘛，
1: 嗯，
0: 就有点像他们晒稻谷的那种耙子，但是没有那个沟沟，但是是平的，就要铲那个淤泥啊。
1: 对，而且露在表面的，经过这几天在外面的这个风干呐、啊，对吧？然后高温天气，它已经板结了，变成一大块硬的东西。
0: 对对对，就是要清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啊，怎么办？有强迫症的人更加，他就要一定要从这边清到这边。但是其实啊，它是有一个小妙招的，核心原则就是先清大块的，再去软这些泥污，最后呢冲洗。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消杀。
1: 哎，是的啊，有一些呢，其实它之间还是有一些裂缝在的嘛。
0: 嗯，
1: 你可以先把这些比较能够撬动的一些大块先清理出去。
0: 是，
1: 剩下的就是很难撬动的呢。其实它就是因为
0: 哎，我还宁愿它是干的呢。
1: 哦，软的其实更。
0: 软的它
1: 这
0: 对就很有点无法下手，干的话我把它撬动，我可能戴个手套我就把它搬到那些推车上，然后就堆到相应的这些可以放这些垃圾的地点嘛。
1: 嗯，而且干的话我相信它的味道应该会轻一点，因为它的里面的水分已经被蒸干了嘛。
0: 嗯，
1: 反而是那种软泥啊，它一定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0: 对，然后有人说哎，那我直接用那个高压水枪冲行不行？如果说你那个地面积的那个泥比较少一点可以冲，但是如果那个淤泥太厚哦，
1: 嗯，
0: 简直就是事倍功半。
1: 哦，就是花大力气但只办了小活。
0: 是的，很容易就是积水漫流，越冲越脏。
1: 就你想嘛，本来它只有一小滩堆在一起，
0: 对，
1: 用高压水枪一冲好，
0: 是，哎，是的，
1: 四周都是。
0: 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先用铲子，
1: 嗯，
0: 硬的那个扫帚把硬块啊厚重的这个淤泥大块先铲掉，
1: 哎，
0: 能用车运掉就运掉。因为如果你冲的话，你往它往哪冲，你往马路冲，那马路又脏了。
1: 哎，是，
0: 你往这边人行道冲，人行道又脏了。
1: 对，我们不能说为了清理自己的小家然后让公共区域变得脏兮兮的。
0: 是的，那像你冲完之后或者是你把大块的淤泥拿走之后，残留的一些比较薄的泥啊，干结的污渍啊，也不要用硬刷哦，你就少量的积水打湿浸泡几分钟，这个泥巴软化之后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1: 而且
0: 不伤地板，也不累
1: 手。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不伤地板，对吧？
0: 嗯，是啊，
1: 本来都已经被他们糊了那么久了啊。
0: 就有些人可能啊，我受不了了，我直接拿那个金属刮来刮好了，泥刮掉了，你的地板也花了，
1: 哎，都要整理整体重新弄了，对吧？
0: 是。
1: 而且说呢，大家打扫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房间内侧啊来慢慢的去往门口清扫。比如说你家里甚至说可能连烟的是严重一点，连天花板都是脏的，
0: 嗯，
1: 对吧？那你先清理天花板，
0: 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1: 哎，是的，
0: 不然你先进去哎呀好脏啊，我从外面开始清吧，你清完了那个客厅你再走进去房间清，你出来你客厅也是脏的了。
1: 对啊，是的啊，而且呢最后就可以统一把这个杂物淤泥呢归置到家门口集中来清运，就不用来返的折返嘛，对不
0: 对
1: 太省力了。
0: 对，还有一个很大家很容易

0: 就是忽略的细节，他清理完了之后想说啊，那可能他还要比较湿，我要晾一下，我过两天再回来住，然后就又怕下雨嘛，就把门啊窗啊都关好了。
1: 防止万一要是漏风漏雨啊，吹进来风尘什么的。
0: 但是呢，其实灾后地面啊、墙面啊湿气很重的，其实还是要开窗通风，开风扇把它吹干。如果说家里面的电器修好了能开的话，可以开一下那个除湿嘛。
1: 啊，除湿模式。
0: 对，避免潮湿发霉。因为其实如果你洗干净了，但是你一直沤着它发霉了，哎，那其实
1: 这个结局要比里面有脏东西啊，其实更难，因为发霉的这个房间里面它其实会慢慢的滋生一些霉菌啊，那些细菌啊，一些东西啊，都是对人的身体会有不好的，所以说还是应该记住啊，健康是第一位的，清洁干净才是第二位。
0: 是的，我们再来听首歌吧。

0: 每一次认真的清扫，我每一次耐心的整理，都是我们在一点点修复生活，重启日常。
1: 哎，是的啊，虽然这个过程呢也许不够轰轰烈烈，对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重建嘛，本身就是一件很踏实很治愈的事情。
0: 是的，就是
1: 你看着这个泥泞嘛，一点点的。
0: 对，因为我今天有刷到一条抖音，就是他家也是被洪涝淹了，因为不只是我们广西吧，福建那一边呐、包括你说的远一点的沈阳还是哪里？
1: 沈阳。
0: 对，他这家住一楼嘛，然后他发的就是说，开心的入住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是才刚拍几张照片，就是、说家里面装修好了，布置好了，才入住了两三天，
1: 哇，
0: 淹了，
1: 这么
0: 天哪！而且我看他入住的时候拍的那些照片，家里面装修的就是很温馨的小屋啊，什么电动沙发呀、电视啊。
1: 其实这次这个事情真的是对很多像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是一个真不小的一个打击，
0: 是包括我们这种车被淹的，哎呀，真的是。都有损失。
1: 其实车被淹呢，就是咱们还属于是个人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的损失嘛。
0: 嗯，
1: 有一些朋友是准备开店，我在那个网络上有刷到过，就是五月份刚刚在万达，开了新店，然后他开在负一层。
0: 啊，
1: 刚刚开了新店，五月份。
0: 然后我最近因为车被泡嘛，也跟了一些就是汽车销售的朋友聊天，他说，也是有些朋友。就前段时间我们被淹之前，青州那边不是也被淹了吗？
1: 哎，是的，
0: 他那边开了一个汽车的门店，刚刚花了大几百万，
1: 哇！
0: 然后这我他说，哎，估计他一下子也很难再起来了，东山再起，就只能说从头再来了。
1: 这个打击真的是非常大了啊！
0: 但是啊，我觉得只要人还在，人活着，那就是有希望的，对不对？
1: 对，
0: 反正从泥泞脏乱差到干净整洁，我觉得一点点的打扫，一点点的变好，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看着家园慢慢的恢复原貌，心里也是很安稳跟踏实的。
1: 对，其实无论是小到这个打扫淤泥啊，清理家园，大到重新的出发，对吧？准备好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工作，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要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信心，
0: 是
1: 对吧？清理的这个杂物呢虽然繁乱，但是我们想一想，就是还有受灾一些更严重的，对吧？
0: 对，
1: 那这些更严重的朋友，我也是希望啊，虽然这个打击确实是不小，但是大家不要因此而丧失对未来的一个希望和生活的勇气。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在家里面搞卫生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清淤泥的时候，你手啊脚啊能穿水鞋穿水鞋，能戴手套就戴手套，多做几层防护。毕竟这些东西啊，你看像我们小区特别多非洲蜗牛的，最近也是一个都见不到了，
1: 蜗牛都被冲走了还是这么着，
0: 对，也被泡的七七八八了。那你想啊，那剩下来的那些淤泥是有多脏，是吧？
1: 啊，
0: 我们做完这些卫生之后，一定要也要把自己洗干净，做好消杀，然后喷好一些消毒啊什么，这些都要做好。
1: 对，是的，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怎么样清理这些淤泥还有灾后的一些垃圾的一个省力的方法啊。
0: 是，
1: 也是同时呢，其实这段时间一直以来做的这些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一点点的恢复到这个灾前的一个生活秩序状态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所有的这些烦乱呐、这个脏乱呐、都会早日离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下班前后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工，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外卖？我没点啊。
1: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8: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9: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

0: 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9: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0: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8: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王卫民表示，
11: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6: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湖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3: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4: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小孩子可以。
15: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6: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5: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7: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8: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23: 都准备好了吗？
24: 到了。
2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5: 特别的燃，
26: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 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5: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6: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5: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6: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5: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5: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0: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3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3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 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

节目更精彩。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港北区调研水库安全运行和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李海波到秦塘港北调研时强调，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我市抓实并险水库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我市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加速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今天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北区调研水库安全运行和灾后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港北区奇石乡石林水库，林海波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水情、水位、设施设备运行等情况，并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应急校应、应急处置等情况。林海波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硬举措，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科学做好水库运行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加密水库巡查频次，加强水库上下游河道及周边乡村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完善极端天气下紧急校应机制，严格落实避险转移四个一律工作措施，一旦预判出现险情，第一时间转移疏散群众。要持续做好强降雨处置应对，完善细化应急预案，配足备齐防汛物资设备，常态化做好应急处置，提前研判、提前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贵港市高级中学，林海波实地查看校园受灾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现场调度解决灾后恢复困难问题。林海波强调，要加快校园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抓紧修缮受损硬件设施，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面进行水毁设施排查，及时开展受灾房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开展维修、加固、重建工作，全力消除校园安全隐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挺膺担当、冲锋在前，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力量，加紧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0: 验各项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调研。
1: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19日上午，市委书记李海波到秦塘区、港北区就地质灾害防治、供水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尽最大努力把各类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在秦塘区黄链镇大黄村地质灾害点，李海波现场对照图纸，实地查看地形地貌，认真听取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山体边坡稳定、防护工程运行等情况，现场与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持续强降雨及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加强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一旦预测险情出现，坚决果断撤离风险区域群众。要加强组织研究、科学论证、统筹规划，根据下游流域影响范围，系统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全方位提升防洪标准与防灾减灾能力。在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广西西洋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李海波实地查看企业受灾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厂区受灾、设备受损、复工复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市委、市政府将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救灾帮扶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李海波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在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前提下，多措并举推动受灾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达产达效。在贵港北控水务有限公司龙床井水厂，李海波实地查看泵房、滤池等关键区域，详细了解厂区设备维修、水质净化检测、管网维修以及应急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做好设备消杀、检修调试与水质全流程监测工作，加快排查修复受损管网，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城市供水稳定、水质达标。在中强合成世家小区，李海波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受灾小区水、电、网、电梯等恢复运行情况。李海波要求要紧盯时间节点，攻坚清淤排涝，全面消杀，加快供水、供电、电梯等损毁设施修复，做好物资调配，务必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统筹调度，细化防汛救灾举措，组织小区物业、业主联动应急演练，健全完善应急预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担当作为冲锋一线，积极动员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众志成城，重建美丽家园。市领导何文平、周春勇、张景莲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7月20日，副市长张景莲到港北区调研垃圾清运处置、供水保障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环境卫生、供水保障等重点工作，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攻坚举措，稳步推动城市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要加快推进垃圾清运处置、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做到清理一处、消杀一处，改善城区环境质量。要集中力量，尽快恢复高层供水，优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
2: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台风美沙克过境后，我市聚焦并险水库安全渡汛核心工作，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全市水库全覆盖隐患排查，迅速处置各类隐患问题，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保障群众饮水与农田灌溉稳定。我市现有直管水库274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7月12日至17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专家组建8个专项工作组， 对所有水库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及时处置各类隐患。贵港市水利局水库隐患排查工作组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陈志宏。
3: 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金属结构设备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及时处置各类隐患，同时排查三个责任人履职尽责，对应极端天气存在的问题并切实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已通过一线一单的形式反馈属地，力行力改，存在较大隐患的七座水库已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现在安全状况总体可控。
0: 以本次排查发现的风险点位为抓手，我市同步部署长效整改与民生水利修复工作，推行水库分级分类风险管控，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开展溢洪道清障专项行动，细化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方案。供水保障上，全市151个受灾农村水厂分批次抢修，多数已恢复供水或启用备用取水点，剩余点位加紧施工。灌溉方面，针对250多处受损渠道、水闸，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清淤修缮，缺水片区依托山塘、机井补充灌溉水源，后续还将结合供水缺口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位于鲤鱼江上游的平垄水库是本次防汛工作的重点点位，该水库为大二型水库，承担下游秦塘街道等8个乡镇14万亩农田灌溉、10万群众日常饮水任务。早在6月中旬，水库就提前腾库1500万立方米应对汛期。秦塘区平垄水库管理中心主任韦建宁：
4: 平垄水库积极应对本次美沙克台风，提前调洪腾库和预警，加密观测这个疫情，加大大坝排查巡查的这个频次，领导24小时代班值守，及时启动响应，目前水库水位91.30，水库运行平稳。下一步平垄水库将认真复本，继续完善这个防汛、抢险等议案，筑牢这个防汛抗洪这个体系。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周霞、桂平、荣梅、林秋云报道。连日来，来自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统筹资源，助力我市开展清淤排障、民生帮扶等工作，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群众生活秩序恢复，全力护航社会大局平稳。7月16日晚，中铁20局于宜高速项目部接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支援指令后，迅速响应，火速行动。7月17日上午，该项目部快速集结21名业务骨干，调配14台大型作业设备，从柳州驻地紧急奔赴贵港受灾区域。当日下午1点左右，支援队伍抵达目的地后，即刻分兵作战，组建2支作业小组，同步开展清淤、垃圾清运工作。中铁20局于宜高速项目部项目经理孙宁：
5: 我所负责清理的区域是港北区政府周边的淤泥，目前增派过来的3台洒水车和3台铲车，铲车负责清理淤泥和杂物，清理完后洒水车进场负责清洗干净路面。
0: 中铁20局于宜高速项目部项目书记穆立国：
6: 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一直到灾后重建清理工作结束为止，也希望能够帮助贵港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自治区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抢险救灾突击队组织17名队员，先后到港北区西江街道新华社区的小区、学校多地开展灾后防疫消杀，圆满完成了24个单位小区共36.7万平方米受灾区域的消杀工作，有效筑牢当地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团桂平市委联动深圳一基金公益基金会紧急调配爱心物资，涵盖粮油、生活安置、消杀用品等，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物资需求，为紫荆镇捐赠了中型挖掘机、铲车各一台，为寻望乡协调排水车支援排涝工作。截至目前，团桂平市委已组建186支青年突击队，累计集结团员、青年志愿者2700余人次，下沉各受灾乡镇、职能部门， 配合开展物资清点、转运、配送等保障工作，累计募集并调配物资47批次，总价值400。

0: 103.29万元，确保各类救灾保障力量覆盖全市所有受灾乡镇。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港北融媒陆红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西江产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企业受损停产。洪水退去后，港北区迅速统筹政企力量，全力推进清淤消杀、设备检修等灾后重建工作，园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7月18日，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虽然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两条生产线已正常运转，工人有序开展组装作业，同步检修剩余生产线设备线路，全力保障全线复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1: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
0: 眼下正值电动车销售旺季，为抢抓市场、减少损失，洪水退去后，爱玛车业迅速组织人员清理厂区积水淤泥，各级政府联动消防、供电等部门靠前服务，高效完成厂区清淤、设备检测、电路检修、恢复供电等工作，仅用4天就实现首条产线复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1: 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进行对我们整个厂房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0: 受灾较重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也同步加快灾后修复进度。港北区机关干部、广西大学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合力开展清淤冲洗、垃圾清运、泡水车辆清理等工作，每日超千人次投入复产攻坚，物资盘点、设备修复工作同步推进。企业将分步恢复车间生产，力争一个月内初步复产，2-3个月全面复产。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
2: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设业开始，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0: 产业链配套企业也同步复产。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7月10日启动清淤消杀，7月16日实现全线复产。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朝伟：
3: 目前的话，整条生产线已经就是说可以就是全面复工，产能呢也是在稳步回升。那后面电动车厂家恢复生产以后，我们可以完全满足电动车厂家的这个配件需要。
0: 据了解，本次洪灾造成西江产业园企业厂区平均积水超2米，车间、仓库、配电设施大面积受淹，经济损失超9.8亿元。目前园区正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原则，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4: 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充分展现贵港支柱产业的强劲韧性。
5: 秦唐融媒秦丽云、陈娇莲、谭颖报道。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秦塘区部分乡镇农作物、畜禽养殖产业遭受洪涝灾害冲击。秦塘区用好政策性农业保险惠民政策，开辟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足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在黄连镇新坛村，甘蔗种植产业是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种植户韦静波今年为甘蔗投保了政策性糖料质保险，当部分甘蔗被冲倒浸泡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灾情，理赔资金快速到位，高效赔付化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为这田清淤、补种管户、恢复甘蔗生产补齐了资金缺口。秦塘区黄连镇新坛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6: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撤 点实地甘蔗定所。

0: 才隔两天，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这有利于我们快速恢复生长。
1: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钱塘区三里镇大洲村生猪养殖户叶玉莲，
2: 但我哋报一保险，佢就三两日就赔款就已经发过来俾我哋了。可是保险公司赔，我哋就搞好啲，好顾啲，就冇使损失很大。
1: 据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钱塘区防范农业经营风险、稳定农户收入、夯实农业根基的关键民生保障举措。一直以来，该区持续强化政策支撑，不断健全农业保险保障机制，拓宽甘蔗、水稻、生猪等特色产业参保覆盖范围，依托财政补贴减轻农户参保负担，为种养产业筑牢风险防护屏障。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城区出现严重内涝，多个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加压机组受淹损毁，高层住宅大面积停水，群众生活用水困难。我市迅速跨区调度专业抢修力量，集中攻坚受损二次供水设施，全力保障民生供水。7月20日上午，记者走进钓鱼台、河府、交头、玉龙湾二期等受灾小区，看到供水抢修工作紧张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对泡水设备逐一拆卸清理、烘干除湿、回装调试，抢抓工期加快供水恢复进度。广西贵港北控水务有限公司管网技术员郭永聪：
4: 这里的泵房全部已经被淹完了，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拆卸烘干，把每个泵机全部分解完成，进行烘干，然后再装回去供电，我们才能试那个机组的运行情况。
3: 本轮内涝灾情导致我市城区63个住宅小区泵房受灾，受灾覆盖面广，民生影响大。积水浸泡造成泵机电路系统受潮故障，设备修复工序繁琐，技术要求高，大幅增加了抢修难度。为高效推进抢险复水工作，我市第一时间成立供水恢复专项工作组，统筹调度抢险资源，紧急从全区各地市调集108名外援技术人员，联动本地72名维修骨干组建攻坚队伍，分片驻守各受灾点位，同步开展作业。截至7月20日12时，全市63个住宅小区受淹泵房中，50个已恢复供水，13个正在紧张抢修恢复中。广西贵港北控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文高：
5: 当前我们正集中力量攻坚玉龙湾、华泰官邸、钓鱼台、河府等重点小区，力争快速打通堵点。目前我们紧抓攻坚的关键时期，倒排攻旗、挂图作战，全速推进剩余小区设备的修复，力争早日恢复供水。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山洪，一度把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塘头屯变成了断水断电断网的孤岛。当地干部群众同心协力生产自救，全力抢险救灾，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8日，记者驱车前往塘头屯采访，道路盘旋而上，随处可见黄泥从山坡倾泻下来，碗口粗的树木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倒在山坡上。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日到5日，钱塘区连降暴雨，三里镇提前组织甘道村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低洼地带群众转移，但塘头屯仍有10余户群众留守。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村民秦祖德：
6: 6号晚早上，我就下去看一下那个水，一下子就上来了，感觉不对劲，我就开车差一分钟，开不走的话被淹了，很急啊！上面那座楼都泡到差不多上楼顶了。
3: 水逐渐退去，但道路却多处塌方，无法通行。甘道村的村干部赶紧上报情况，联系钩机铲车清障。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文书秦志德：
7: 因为处于失联状态嘛，但是电话也打不通，也没有电了，断网了， 那个人物就回来了，就是回到村里，第一时间是问村里面的神是否有什么问题。后面他说，他们说

0: 资送进村。7月12日，村干部又组织运送一批救灾物资，送到每一户受灾群众家中。秦塘区三里镇甘道村塘头屯村民秦学良：
1: 零遥控那个党，受灾呢，这里没蛮来上跟那党的，又跟那南巴省给的，每地行高肉刀，来来上跟到呢，来人呢，得照顾那党哎。
0: 记者当天返程路上，交通运输部门组织的道路抢修还在进行，其中长岭至甘道乡道已全线打通。通信维修人员正沿着山路抢修光缆，供电也于当天恢复。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因台风受灾地区通信服务全部恢复。
1: 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时强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2: 农技专家组下沉受灾一线，护航农业产业灾后复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目前，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农村公路抢通在加快推进中。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衡州等地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1号至7月19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呈现点多面广现场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坚持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3: 针对衡州市、镇东乡等区域制定了多路同步推进的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昼夜，人歇机不停，昼夜鏖战，打通生命通道。
1: 截至7月18号23点，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行政村及自然村屯均已打通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目前因道路中断受困的人员均已得到妥善安置，高速公路滞留人员也全部安全撤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3: 物资运输保障方面，我厅全力加大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投入，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采取人员轮换值守、人歇机不停的攻坚模式，抢通灾区道路，同步联动地区政府统筹运力，通过多渠道协同配送，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药物运输到位。
1: 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据介绍，受台风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累计退服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洪水冲垮道路，冲断桥梁，车辆无法进入，几十斤重的设备只能靠工作人员肩背手扛，在积水和淤泥中艰难前行，沿途山体随时可能再次滑坡，作业风险高。此外，大面积断电导致基站无法运转，受灾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的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的兄弟单位紧急驰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170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昼夜不停抢修攻坚。7月19号24点，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此前受灾情影响，六兰村三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衡州市三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工局四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多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水水质保障，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督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衡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韦涛走访地质勘查管理处，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管理机制、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处转、转何处、不擅反5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地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

0: 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训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李成、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训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限大爱，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训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并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督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7月16号至17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7月14号至17号，张小钦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值守，全力保障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7月14号至17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新滨、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牢水库安全督汛底线。7月14号至18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1: 七月二十号，由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900多名官兵，结束了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在云表镇金天地沿线路段至高速入口，当地的父老乡亲自发赶来，横幅高举，夹道欢送心中的英雄。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董杰的报道。
3: 人民新军兵辛苦了，
4: 开门。
5: 欢送现场，道路两侧红旗招展，大家不停向救援队员挥手致谢，一声声辛苦了，感谢你们，饱含深情。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6: 到洪秀才那个官兵不罢苦不罢累不罢张，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见到他们的身影，谢谢，非常感谢，千言万语说不尽了，就是感谢他们了。
5: 很多村民听说人民子弟兵要离开了，直接从清淤的家中或劳作的田间赶来送行，只为亲口道一声感谢。衡州市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
7: 人民子弟兵他们过来帮我们救灾，一路都很辛苦了，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意带给他们，送一点茉莉花给他，带一点香味回去。
5: 风雨同舟，患难情深，自从衡州受灾以来，这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星夜奔赴一线救援抢险，经过连续奋战，如今圆满返程。衡州人民将永远铭记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带着这份力量，同心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衡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定工干部韦凤英：
8: 在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5: 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6: 官兵为我们家清理垃圾，清理淤泥，希望我们灾情过后，我们把家乡做得更好，希望他们有一点有功的话，为我们云表来喝茉莉花茶。
0: 近期受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纳阳镇茉莉花种植基地大片茉莉花田被淹，纳阳镇迅速组织农技专家组下沉一线，开展茉莉花灾后恢复管护专项培训，通过室内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教学双线模式，手把手指导花农科学管护，抢抓农时自救复产，全力守护茉莉产业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黄小荣的报道。七月二十号，一场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正在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居委会进行。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进森聚焦洪水过后茉莉花产业恢复与田间精细化管理，从修剪清源、土壤消杀、水肥管理等方面为辖区众多花农进行系统讲解。衡州市纳阳镇花农来大姐：
9: 我种了总共有4亩多，淹了3亩多，被淹的基本都枯完了。老师讲怎么样救活那个茉莉花的方法，还有用什么肥料啊，跟着老师讲的去做，那个茉莉花好一点。
0: 理论授课结束后，培训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马金森带领参训花农走进受灾茉莉花种植基地，现场示范积水疏通、淤泥清理、枝叶修剪、药物消杀的标准操作流程，手把手纠正花农日常管护误区。马进森：
10: 在课堂上讲的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生产实践中告诉他怎么剪枝，再进行烧杀、施肥管理，一般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那这种浸泡了4天5天左右，大概也是45天左右就有花可以摘了。这个
0: 洪涝灾害发生后，纳阳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通过快速摸排全镇茉莉花种植基地受灾底数，精准统计受损面积，分类制定复产方案，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精准落实各项灾后帮扶举措，全力以赴帮助花农降低灾害损失，恢复田间生产秩序。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蔡春柳：
11: 第一是先帮农民排淤，还有排水。我们去了衡州市，借了6台那个抽水泵，一直没停的抽，抽到全部积水排完为止。然后现在恢复的都还可以，有希望能救回的，达到80%吧。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连日来，贵港市加强组织引导，各级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同心攻坚，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提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贵港是全国第四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西江工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生产企业厂区大面积积水，洪水退去，日前爱玛率先实现灾后生产重启。记者走进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装配车间，这里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是已经有两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1: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
0: 刘海涛介绍，厂区从清淤到首条产线复产仅耗14天。
1: 在水退之后呢，政府服也协调了各个部门，第一时间走入我们的工厂。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对我们整个厂房啊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0: 同一园区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受灾较为严重，港北区机关干部和广西大学志愿者帮助企业将泡水电动车从车间一辆辆清理出来。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表示，争取1个月内初步复产，2-3个月内全面复工复产。
2: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设业开始，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0: 目前西江工业园区正在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推进复工复产。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3: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
0: 随着汛情平稳消退，贵港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当地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贵港市冠兴超市负责人张志新：
4: 我们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广大市民。
0: 目前贵港市受汛情影响较小的行业与企业已率先完成复产复工。北港集装箱码头直户原创纸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苏果超市及多家住宿餐饮门店开门迎客，正常运营，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与此同时，贵港市以设备支援、以工代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受灾乡村提速重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已经在秦塘区3里镇大洲村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大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发恒：
5: 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能提高我们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还能保障村民的经济收入，缓解压力。
0: 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贵港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秦塘区还开辟了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定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黄链镇新坦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6: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测点实地甘蔗定损，才隔2天，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就有利于我们的快速恢复生产。
0: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
7: 我们报了保险，两三天赔款就已经打到我们账上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我们就好过一点，不用损失这么大。
8: 广西台消息，7月19号15点，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桂林贺州来宾市启动防汛含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市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强降雨防御工作，继续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加密临近降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人，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抓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漫水路桥坝和城市地下空间等风险区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20号强降雨落区东移南压至桂东桂南，过程累计雨量桂东80到300毫米，局地4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此外，桂林来宾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桂林贺州部分区域为地质灾害黄色风险预警。19号16点，自治区水利厅和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号20点至20号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柳州市融安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柳州市柳城县、贺州市昭平县、河池市宜州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9: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听说爱情回来过》。

每一首歌都记录着一段故事，也许属于创作者、歌者，也许属于听众。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记录的是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的一段情感经历，收录在林忆莲1995年发行的专辑中。陷入爱情中的两个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想见又不敢见的这种心理上的煎熬，被林忆莲的唱腔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也在旋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人们在面对爱情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和无奈，更会有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作词作曲的李思松，在经历过这一段听说爱情回来过的折磨之后，也收获了一份幸福的爱情。接下来听歌，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FM 幺零幺。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海波到港北区调研水库安全运行和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李海波到秦塘港北调研时强调，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我市抓实并险水库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我市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加速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今天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北区调研水库安全运行和灾后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港北区奇石乡石林水库，林海波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水情、水位、设施设备运行等情况，并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应急叫应、应急处置等情况。林海波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硬举措，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科学做好水库运行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加密水库巡查频次，加强水库上下游河道及周边乡村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完善极端天气下紧急叫应机制，严格落实避险转移、四个一律工作措施，一旦预判出现险情，第一时间转移疏散群众。要持续做好强降雨处置应对，完善细化应急预案，配足备齐防汛物资设备，常态化做好应急处置，提前研判、提前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贵港市高级中学，林海波实地查看校园受灾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现场调度解决灾后恢复困难问题。林海波强调，要加快校园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抓紧修缮受损硬件设施，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面进行水毁设施排查，及时开展受灾房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开展维修、加固、重建工作，全力消除校园安全隐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挺膺担当、冲锋在前，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力量，加紧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19日上午，市委书记李海波到秦塘区、港北区就地质灾害防治、供水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抓好防汛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尽最大努力把各类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在秦塘区黄链镇大黄村地质灾害点，李海波现场对照图纸，实地查看地形地貌，认真听取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山体边坡稳定、防护工程运行等情况，现场与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持续强降雨及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加强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扎实开展地质灾害。

0: 海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一旦预测险情出现，坚决果断撤离风险区域群众。要加强组织研究，科学论证，统筹规划，根据下游流域影响范围，系统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全方位提升防洪标准与防灾减灾能力。在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广西西洋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林海波实地查看企业受灾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厂区受灾、设备受损、复工复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市委、市政府将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救灾帮扶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林海波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在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前提下，多措并举推动受灾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达产达效。在贵港北控水务有限公司龙床井水厂，林海波实地查看泵房、滤池等关键区域，详细了解厂区设备维修、水质净化检测、管网维修以及应急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做好设备消杀、检修调试与水质全流程监测工作，加快排查修复受损管网，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城市供水稳定、水质达标。在中强合成世家小区，李海波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受灾小区水、电、网、电梯等恢复运行情况。李海波要求要紧盯时间节点，攻坚清淤排涝，全面消杀，加快供水、供电、电梯等损毁设施修复，做好物资调配，务必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统筹调度，细化防汛救灾举措，组织小区物业、业主联动应急演练，健全完善应急预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担当作为冲锋一线，积极动员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众志成城，重建美丽家园。市领导何文平、周春勇、张景莲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7月20日，副市长张景莲到港北区调研垃圾清运处置、供水保障等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环境卫生、供水保障等重点工作，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攻坚举措，稳步推动城市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要加快推进垃圾清运处置、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做到清理一处、消杀一处，改善城区环境质量。要集中力量，尽快恢复高层供水，优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
1: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台风美沙克过境后，我市聚焦并险水库安全渡汛核心工作，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全市水库全覆盖隐患排查，迅速处置各类隐患问题，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保障群众饮水与农田灌溉稳定。我市现有直管水库274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7月12日至17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专家组建8个专项工作组，对所有水库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及时处置各类隐患。贵港市水利局水库隐患排查工作组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陈志宏：
3: 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金属结构设备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及时处置各类隐患，同时排查3个责任人履职尽责，对应极端天气存在的问题并切实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已通过一线一单的形式反馈属地，力行力改，存在较大隐患的7座水库已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现在安全状况总体可控。
2: 以本次排查发现的风险点位为抓手，我市同步部署长效整改与民生水利修复工作，推行水库分级分类风险管控，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开展溢洪道清障专项行动，细化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方案。供水保障上，全市151个受灾农村水厂分批次抢修，多数已恢复供水或启用备用取水点，剩余点位加紧施工。灌溉方面， 针对两百。

0: 150多处受损渠道、水闸，各地抢抓勤好，天气清淤修缮，缺水片区依托山塘、机井补充灌溉水源，后续还将结合供水缺口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位于鲤鱼江上游的平龙水库是本次防汛工作的重点点位，该水库为大二型水库，承担下游秦塘街道等8个乡镇14万亩农田灌溉、10万群众日常饮水任务。早在6月中旬，水库就提前腾库1500万立方米应对汛期。秦塘区平龙水库管理中心主任韦建宁：
1: 平龙水库积极应对本次美沙克台风，提前调洪腾库和预警，加密观测这个雨情，加大大坝排查巡查的这个频次，领导24小时代班值守，及时启动响应，目前水库水位91.30，水库运行平稳。下一步平龙水库将认真复本，继续完善这个防汛、抢险等议案，筑牢这个防汛抗洪这个体系。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张周霞、桂平荣媒林秋云报道。连日来，来自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统筹资源，助力我市开展清淤排障、民生帮扶等工作，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群众生活秩序恢复，全力护航社会大局平稳。7月16日晚，中铁20局于宜高速项目部接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支援指令后，迅速响应，火速行动。7月17日上午，该项目部快速集结21名业务骨干，调配14台大型作业设备，从柳州驻地紧急奔赴贵港受灾区域。当日下午1点左右，支援队伍抵达目的地后，即刻分兵作战，组建2支作业小组，同步开展清淤、垃圾清运工作。中铁20局于宜高速项目部项目经理孙宁：
2: 我所负责清理的区域是港北区政府周边的淤泥，目前增派过来的3台洒水车和3台铲车，铲车负责清理淤泥和杂物，清理完后洒水车进场负责清洗干净路面。
0: 中铁20局于宜高速项目部项目书记穆立国：
3: 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一直到灾后重建清理工作结束为止，也希望能够帮助贵港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自治区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抢险救灾突击队组织17名队员，先后到港北区西江街道新华社区的小区、学校多地开展灾后防疫消杀，圆满完成了24个单位小区共36.7万平方米受灾区域的消杀工作，有效筑牢当地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团桂平市委联动深圳一基金公益基金会紧急调配爱心物资，涵盖粮油、生活安置、消杀用品等，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物资需求，为紫荆镇捐赠了中型挖掘机、铲车各一台，为寻望乡协调排水车支援排涝工作。截至目前，团桂平市委已组建186支青年突击队，累计集结团员青年志愿者2700余人次，下沉各受灾乡镇职能部门，配合开展物资清点、转运、配送等保障工作，累计募集并调配物资47批次，总价值403.29万元，确保各类救灾保障力量覆盖全市所有受灾乡镇。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港北荣媒陆红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西江产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企业受损停产。洪水退去后，港北区迅速统筹政企力量，全力推进清淤消杀、设备检修等灾后重建工作，园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7月18日，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虽然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2条生产线已正常运转，工人有序开展组装作业，同步检修剩余生产线设备线路，全力保障全线复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4: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
0: 眼下正值电动车销售旺季，为抢抓市场、减少损失，洪水退去后，爱玛车业迅速组织人员清理厂区积水淤泥，各级政府联动消防、供电等部门靠前扶护，高效完成厂区清淤、设备检测、电路检修、恢复供电等工作， 仅用4天就实现首条产线复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4: 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进行对我们整个厂房啊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0: 受灾较重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也同步加快灾后修复进度。港北区机关干部、广西大学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合力开展清淤冲洗、垃圾清运、泡水车辆清理等工作，每日超千人次投入复产攻坚，物资盘点、设备修复工作同步推进。企业将分步恢复车间生产，力争一个月内初步复产，2-3个月全面复产。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
5: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收烟开始，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0: 产业链配套企业也同步复产。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7月10日启动清淤消杀，7月16日实现全线复产。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朝伟：
6: 目前的话，整条生产线已经就是说可以就是全面复工，产能呢也是在稳步回升。那后面电动车厂家恢复生产以后，我们可以完全满足电动车厂家的这个配件需要。
0: 据了解，本次洪灾造成西江产业园企业厂区平均积水超2米，车间、仓库、配电设施大面积受淹，经济损失超9.8亿元。目前园区正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原则，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7: 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充分展现贵港支柱产业的强劲韧性。
8: 秦唐荣梅、秦丽云、陈娇莲、谭颖报道。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秦塘区部分乡镇农作物、畜禽养殖产业遭受洪涝灾害冲击。秦塘区用好政策性农业保险惠民政策，开辟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足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在黄连镇新坛村，甘蔗种植产业是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种植户韦庆波今年为甘蔗投保了政策性糖料质保险，当部分甘蔗被冲倒浸泡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灾情，理赔资金快速到位，高效赔付化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为这田清淤、补种管户、恢复甘蔗生产补齐了资金缺口。秦塘区黄连镇新坛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9: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测点实地甘蔗定损，才隔2天，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这有利于我们快速恢复生产。
8: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生猪养殖户叶玉莲：
10: 但我们报了保险，他就3-2日就赔款了，已经发过来给我们了，可是保险公司赔我们就较好的好苦的，就没啥精神带。
8: 据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秦塘区防范农业经营风险、稳定农户收入、夯实农业根基的关键民生保障举措。一直以来，该区持续强化政策支撑，不断健全农业保险保障机制。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我市城区出现严重。

0: 内涝，多个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加压机组受淹损毁，高层住宅大面积停水，群众生活用水困难。我市迅速跨区调度专业抢修力量，集中攻坚受损二次供水设施，全力保障民生供水。7月20日上午，记者走进钓鱼台河府、交投玉龙湾二期等受灾小区，看到供水抢修工作紧张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对泡水设备逐一拆卸清理、烘干除湿、回装调试，抢抓工期加快供水恢复进度。广西贵港北控水务有限公司管网技术员郭永聪：
1: 这里的泵房全部已经被淹完了，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拆卸烘干，把每个泵机全部分解完成，进行烘干，然后再装回去供电，我们才能试那个机组的运行情况。
0: 本轮内涝灾情导致我市城区63个住宅小区泵房受灾，受灾覆盖面广，民生影响大。积水浸泡造成泵机、电路系统受潮故障，设备修复工108名外援技术人员联动本地72名维修骨干组建攻坚队伍，分片驻守各受灾点位，同步开展作业。接着，北控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文高：
2: 当前我们正集中力量攻坚玉龙湾、华泰官邸、钓鱼台、河府等重点小区，力争快速打通堵点。目前我们紧抓攻坚的关键时期，倒排攻旗、挂图作战，全速推进剩余小区设备的修复，力争早日恢复供水。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山洪一度把秦塘区三里镇甘道村塘头屯变成了断水断电断网的孤岛，当地干部群众同心协力生产自救，全力抢险救灾，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8日，记者驱车前往塘头屯采访，道路盘旋而上，随处可见黄泥从山坡倾泻下来，碗口粗的树木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倒在山坡上。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日到5日，秦塘区连降暴雨，三里镇提前组织甘道村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低洼地带群众转移，但塘头屯仍有10余户群众留守。秦塘区三里镇甘道村村民秦祖德：
3: 6号晚早上，我就下去看一下那个水，一下子就上来了，感觉不对劲，我就开车差一分钟，开不走的话被淹了，很急啊，上面那座楼都泡到差不多上楼顶了。
0: 水逐渐退去，但道路却多处塌方，无法通行。甘道村的村干部赶紧上报情况，联系钩机铲车清障。秦塘区三里镇甘道村文书秦志德：
4: 因为处于失联状态嘛，但是电话也打不通，也没有电了，断网了，但是人物就回来了，就是回到村里，第一时间是问村里面的人是否有什么问题，后面他们说没有人员损失伤亡那种，那是最好的，我说后来就第一时间打电话让他们联系挖机进来修路，把物资送进来。
0: 从7月7日开始，三里镇组织钩机铲车连日奋战，塌方路段一段一段被抢通。7月11日，距离道路打通还有200-300米，考虑到群众物资匮乏，村干部果断组织无人机和人力搬运，将第一批物资送进村。7月12日，村干部又组织运送一批救灾物资，送到每一户受灾群众家中。秦塘区三里镇甘道村塘头屯村民秦学良：
5: 连遥控那个档，蔬菜呢，这里没门来上跟那档的，又跟那南北省给的，每地行高肉刀，来上跟头呢，来人呢，得照顾那档哎。
0: 记者当天返程路上，交通运输部门组织的道路抢修还在进行，其中长岭至甘道乡道已全线打通，通信维修人员正沿着山路抢修光缆，供电也于当天恢复。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爱 i 主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半斤八两》。《半斤八两》是由许冠杰为许氏兄弟参演的同名电影《半斤八两》所作的主题曲，1976年推出。歌曲唱出了香港当时打工族的心酸，歌曲很有趣，很鬼马，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传唱不绝，也是许冠杰的代表作之一。《半斤八两》这首歌的推出，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别安翻唱了这首歌，收录在致敬许冠杰专辑中。那是家驹还在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在编曲方面加入了乐队的摇滚感觉，很适合别安那时的一贯形象，有一点草根性在里面，就像他们以前演的一些电影也都是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因此唱起这首歌来也的确能够让人找到一点共鸣。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摆渡人的歌。这首歌打破了周华健一贯以来的卡拉 OK 式，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的风格，表达了一个悠远写实的意境。天刚蒙蒙亮，一位摆渡人在水的中央，手持竹篙撑船由远到近。天暗下来，摆渡人撑船远去，最后消失在海平面。来去都是一个人，摆渡人的孤独和无奈，有谁能够了解呢？歌曲的词作者詹德茂曾经说，这首歌的词是他花了几乎两个礼拜的时间读完了一本《流浪者之歌》才写出来的。而周华健呢，我猜想他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曲的旋律七拐八弯，不具备流行音乐的元素，但他从1988年开始唱这一首自己作曲的歌，到1996年先后在不同的专辑中对歌曲进行了改编并且重新演绎，也把这一首歌从最初的两分多钟唱到了后来的四分多钟。接下来听歌，周华健，摆渡人的歌，祝你安好。
2: 黎明人人苏醒，晨雾中他慢慢走来，

晚霞渐渐昏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他将渡船靠岸，收拾起往来的寂寞，一种冷冷的声音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追过的白衣飘飘。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金曲101.9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7月21号是礼拜二，农历去到了是6月初八。文星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26到30度之间，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今天白日的天气是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26到30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第二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

0: 至平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rtoises.

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7: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8: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7: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9: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7: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0: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7: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5: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5: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7: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 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到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
1: 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时强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2: 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因台风受灾地区通信服务全部恢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先后来到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墟村和镇龙乡街区，一路查看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陈刚强调，南宁市和衡州市要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强化统筹担当作为，科学施策挂图作战，持续推进路电水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着力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坚决守好灾后公共安全底线，多措并举保障灾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员干部、无人机救援队、摩托车救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陈刚随后来到孝义镇六兰水库大坝现场，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式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要坚决打造廉洁工程，严防挪用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 七月二十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督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杭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韦涛走访地质勘查管理处，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管理机制、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5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递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2: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李城、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 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现大爱，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1: 广西台消息，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避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七月十六号至十七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七月十四号至十七号，张小钦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七月十四号至十七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兴滨、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牢水库安全度汛底线。七月十四号至十八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连日来，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目前，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农村公路抢通在加快推进中。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衡州等地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七月一号至七月十九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呈现点多面广线长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坚持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3: 针对衡州市、镇龙乡等孤岛的区域，制定了多路同步推进的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人歇机不停，昼夜鏖战，打通生命通道。
1: 截至七月十八号23点，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行政村及自然村屯均已打通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目前因道路中断受困的人员均已得到妥善安置，高速公路滞留人员也全部安全撤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3: 物资运输保障方面，我厅全力加大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投入，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采取人员轮换值守、人歇机不停的攻坚模式，抢通灾区道路，同步联动地区政府统筹运力，通过多渠道协同配送，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药物运输到位。
1: 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杭州市镇龙乡纳絮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据介绍，受台风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累计退服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洪水冲垮道路，冲断桥梁，车辆无法进入，几十斤重的设备只能靠工作人员肩背手扛，在积水和淤泥中艰难前行，沿途山体随时可能再次滑坡，作业风险高。此外，大面积断电导致基站无法运转，受灾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的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的兄弟单位紧急驰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杭州市170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昼夜不停抢修攻坚。7月19号24点，杭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此前受灾情影响，6兰村3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杭州市3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工局4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多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水水质保障，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1: 连日来，贵港市加强组织引导，各级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同心攻坚，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提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贵港市全国第4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西江工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生产企业厂区大面积积水，洪水退去，日前爱玛率先实现灾后生产重启。记者走进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装配车间，这里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是已经有2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5: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
4: 刘海涛介绍，厂区从清淤到首条产线复产仅耗14天。
5: 在水退之后呢，政府服也协调了各个部门，第一时间走入我们的工厂。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对我们整个厂房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4: 同一园区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受灾较为严重，港北区机关干部和广西大学志愿者帮助企业将泡水电动车从车间一辆辆清理出来。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表示，争取一个月内初步复产，两三个月内全面复工复产。
6: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设业开始

0: 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1: 目前西江工业园区正在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推进复工复产。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
1: 随着汛情平稳消退，贵港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当地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贵港市冠兴超市负责人张志新：
3: 我们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广大市民。
1: 目前贵港市受汛情影响较小的行业与企业已率先完成复产复工，北港集装箱码头直户原创纸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苏果超市及多家住宿餐饮门店开门迎客，正常运营，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与此同时，贵港市以设备支援、以工代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受灾乡村提速重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已经在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投入灾后清理工作。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贵港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秦塘区还开辟了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定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黄链镇新坛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4: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测点实地甘蔗定损，才隔2天，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就有利于我们的快速恢复生长。
1: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
5: 我们报了保险，2-3天赔款就已经打到我们账上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我们就好过一点，不用损失这么大。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水退人进换新颜，守望相助暖八桂，全区多点发力提速生产重启与民生回暖，请继续收听。
7: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早晨，以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温度在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新，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红新，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红星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红星，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朝头早7:30到8:30，
5: 跟住晨早老友嘅。

0: 早晨啊，早晨啊，林姨。
1: 哎，早晨早晨，大哥早晨，七点三十四分啊。
0: 落雨踏湿的朝头早。
1: 一直想，哎呀，又是落海喎。大哥擦鞋嗰时系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咁啊喺朝头早嘅时候咧，风雨不改嘅依然咧系我哋嘅晨早老友记。
1: 哎，嗰只晨早老友记呢，同读紧咧又系分享好多好多个啊新息啊，有好消息啊，佢先咧就有好消息同读一镜咯。
0: 嗰只晨早老友记，
1: 嗰只晨早老友记啊，嗯，
0: 好，咁啊，首先咧讲嚟咧就系一条好消息啦，咁啊，我哋贵港贵平平南咧都有新嘅长进啦。
1: 哎哟，
0: 平南县嘅共州中学、大安高级中学呢两首。示范性的高中呢就
1: 两手啊，
0: 嗯，比获得增加招生的计划，
1: 哎哟，
0: 啊，即系咧，学子比较多啦，系嘛，
1: 咁
0: 啊，增加咗招生咧，使到更多嘅朋友咧，可以喺高中。學府裏頭咧，學到自己嘅寶貴嘅人生嘅知識，然之後有機會咧轉戰到大學嘅呢個學府裏頭繼續學習。
1: 嗯，佢咧是根據新光顧有關要求哦，然後咧嗰邊咧平壤嗰邊嚟即刻爭取咧，就佢係批復佢兩隻高中咧使爭個招生界別嘅喎，爭個幾多人呢？
0: 係咁啊，共州中學咧增加咧就係50个，咁、
1: 哦、
0: 原本咧就係2000个嘅，而家調整到2050个，
1: 嗯，
0: 差唔多多咗一班人噶
1: 啦
0: 喎。哦，
1: 對啦，台灣高中咧就增加100个人，原本咧是招1650人，故此咧高都有病人就是1750人啦。
0: 基本上有两班啦，系嘛。
1: 嗯。
0: 咁啊，以上嘅两个学校咧，共计系招收增加嘅计划咧系150人。咁、其他嘅各项嘅招生嘅指标咧。包含有定向生的分配指标是保持不变。
1: 嗯，对啦，就新增个招生界别就是六人，统一招生个体系，严格是按照全国管市综合个招生个政策，同埋等级录取规则去执行嘅。
0: 嗯，平南院亦都持续咁提升教学质量啦，全心全意咁办好咧人民满意嘅教育，希望咧更多嘅朋友。

0: 有咧七月份。放完假在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呢又有新的学校就读了。
1: 哎呀生个好同吃来啦。哎讲菜贫浪弄
0: 到。好同学、
1: 啊、去桂平。
0: 我们去桂平考个好试、成为了我们最佳的车友啦。
1: 哎哟。
0: 哎哟。
1: 讲到呢就。
0: 开车要小心咯不是跌跤的话哎哟。
1: 哎哟咯争个石落啊。
0: 这个呢就是两轮车来的。桂平岗局交管大道摩托车考试下乡服务呢是正式通知各位街坊朋友。
1: 哎哟我觉得下乡服务呢是为了打通群众效征的最后一公里所以呢就呢生活或者非常管服的轨迹所以呢就有摩托车歌神啊考试略轻的服务。
0: 是
1: 就关门口就过去考证了。
0: 是啦咁有啲呢即係住在城區的朋友呢就不理解為什麼要落鄉呢、其實呢桂平真的很大、甚至乎有些桂平的街坊朋友呢就在桂港的隔離的是吧、比如說什麼高峰啊是吧、比如說什麼、叫做什麼霞灣啊、大灣啊、那些是吧、偏遠下桂平城區要考個試咧，出嚟咧來來會會走走趯趯要花好多嘅時間。咁啊，依家咧有咗呢個下鄉服務咧，就方便好多啦。
1: 而且咧佢啲服務都請咧，就是揾開嗰只偏遠農村地區嘅群眾嘅喎。
0: 係啦。
1: 啊，你去近嘅朋友咧，你就咪要去捉陳紅啦。
0: 唔好佔呢個名額啦。
1: 啊，對對對。
0: 呢個講法咧就話喺所屬嘅鄉鎮政府最近咧。已經通過了交管總隊廉收的摩托車駕駛人呢考試技能的考場距離依家係超過了20公里，仲要以大家使得比較多的百度地圖啦、高德地圖咧為距離嘅一個參考嘅。
1: 對啦。
0: 經咧我哋桂港市公安局交管支隊的核准同埋公安廳交管總隊的批准，桂平大隊咧就喺今年的七月份咁啊開展咗摩托車考試下鄉嘅呢個服務啦。
1: 據先咧，而且向社會公布嗰只考試嘅界別。是幾時呢幾時何兄呢7月22日
0: 是啦
1: 明日
0: 考試地點呢就在桂平市公安局交管大隊麻煩你拉拉啦我睇唔到
1: 考試端
0: 南區就在我哋桂平市麻洞鎮嘅荔枝街20號
1: 來信官20號考試時光你寫考試人數你寫30個所以你喂啲煲咯喎你想
0: 有
1: 冇
0: 咁啊，有呢个距离咧，吓28.6公里啊，真系几远下咁啊，所以咧要为民啊，服务于人民群众咁啊，下乡啦。
1: 对啦，如果你遇到冇啲其他个天气问题或者部门人数嘛，交30个嘅话咧，可能咧个假日咧就有改变嘅喎，就可以说系咧整部啫二轮车考试嘅话就更少部门咯。
0: 系啦，咁啊，年满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60到70岁的阿伯咧、阿婶咧，就需要咧参加记忆力、判断力同埋反应力的能力测试过关之后咧、就可以参加考试噶啦。
1: 哦，对啦，报名嘅时候咧，你要提供你自己个身份证啦，就有体检证明啦等等嗰啲，仲要攞一张咧使咩咧啊？六张喎，一寸张，
0: 一张，六字啊，
1: 六张
0: 一寸嘅白底面冠彩色照片，
1: 白底嘅喎，系咪要穿你个真实服装去啊？
0: 你以为有啲阿伯咧做保安嘅唔好着保安
1: 啊？对。
0: 咁仲有咧，即系讲原本咧有咗其他嘅 C1 啊呢类似嘅驾驶证咧，要增加咁啊，再考摩托车佢哋增加咁啊，同样咧要交上呢个原本嘅呢一个 C1 证嘅。咁啊，科目一考试啦，咁啊，大家都知啦，考50道题，每道2分满分100分，90分先至为之合格。所以咧唔系话60分得噶，咁你平时咧喺手机库里头咧，起码老师讲嘅要考到96分以上， 你去到考場才有機會合格。
1: 哦，所以你咪成六十分合格啊？你找十分，所以就講你要多啲句少嘅句兩眼。誒，個琴晚你就貴
0: 多刷題。
1: 啊，對啦，琴晚你抓緊時光錯太啦喎。誒，考試時光你就寫錯啊，廿二後成偶，找亂翁就開始啦。考菜就考菜為止啊。
0: 科目三咧就係五十道題嘅，咁啊每題亦都係兩分滿分一百分，九十分又合格。
1: 嗯，對啦，都係你話提示。代哥啊，提醒代哥，咪要咪你唔俾你考啊，麻得喎啊！
0: 有啲话我帮你过啦，扎啲咩通讯工具咧喺你身上边啊，上数嘅咩系嘛？入去咧有个咩电子产品啊，癫过呢个高铁都知噶啦，系嘛？有啲咁嘅嘢咩唔知道啊，系嘛？
1: 就死啦！
0: 所以咧真系要诚实考试，实实在在咁考得就已经啊，对自己负责，对。道路的交通参与者一种负责的态度，
1: 吃得到啊，吃得到就算你自己高的呢，是吧？
0: 是
1: 人都没有得扯的，
0: 交警可以拿得扯，只要你不违规，人家拿不扯。

0: 我今日落起雨咧，有好多街坊朋友咧有啲紧张啊。
1: 啊，对啦，有啲朋友有啲紧张啊。啱啱咧七月五号嘅时候咧，呢度关键时地受到台风美苏克嘅影响咧，而且咧又有洪水、洪水啦。
0: 咁啊，多条嘅河流咧亦都系超晒警戒啊。咁啊，屈江咧亦都出现咗咧2001年以来最大嘅洪水。
1: 对啦，
0: 城区啊、园区大面积咁受浸，多名嘅群众被困。被困啊！咁、然之後咧，道路中斷，群眾嘅財產、生命安全受到咗嚴重威脅。
1: 當時咧，災情發生之下，嗰度關鍵時消防救援支隊咧，非常非常之努力，圓滿完成各種嘅好非常關佢嘅任務。
0: 咁啊，洪災救援當中一線咧，用橙色嘅身影咧，係救足咗一道亮麗嘅安全線。
1: 對啦，首先咧，佢哋咧就去到鄉村嘅喎，鄉村嘅地勢咧是比較低嘅。而且咧，双控女弹咧有啲癌病，就入村，所以咧关管事好多个村咧，啊啲水都生到腰喎，啲路又断咗啦，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好多群众都受洪水困住紧女弹。
0: 系啦，咁啊能够快速咁安全咁转移咧被困嘅群众同埋学生。咁啊喺七月九号嘅朝头早六点钟，参与救援嘅数百位嘅消防救援力量咧，赶赴到大张中学。當中的災區啊，全力轉移被困的學生。
1: 對啦，他們是採用了一周騰來接力轉運啊，同埋人稱啊，度人稱來保證先結合個嗰只方式咯。翻雙段來打通只雙文通道啊，而且是最終咧是遭累計是轉係2800人左右喎。
0: 哎呦，圓滿咁將大張學校當中嘅人員咧係轉移。出去
1: 对啦，就有参与播后嗰时候咧，佢哋咧在嗰只居民楼嘅附近咧，就发现有屋人就困咗洪水里头，四个人。
0: 消防救援人员咧就不断咁安抚被困嘅群众嘅情绪啦，死嘅，我哋嚟啦，
1: 嗰度啦，表你，
0: 慢慢咁靠近咧，消防救援人员嘅人，现场嘅人咧就跳落。積水當中，浸到心口咁深，
1: 扛
0: 住水咧行近呢個被困嘅人民群眾，咁啊救助佢哋。咁面對住群眾嘅道謝咧，咁啊大家咧都輕聲咁講：，我哋係消防人員。唔使多谢我哋，
1: 对啦，
0: 我哋救你系应该嘅。
1: 曾经见到七月八号，都又翻到七月六号，朝早十点钟左右，
0: 倒聚噶。
1: 对啦，倒翻来，屏东县个大鹏镇嗰边咧，而且有嗰只洪水，火洪水，有跟老远咧逐水涨啦。啲老人物拆得到开，啱话老人行动又不便
0: 啦，系啦，咁啊撤退唔够快啦。咁有啲老人咧吓被困到。这个楼房里头很害怕青。险情发生了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到现场进行救老人，在暴雨当中奋战了3个小时，通过什么成功将26位老人家和工作人员成功地轉移到安全的區域。
1: 頭啲事是七月六號朝早十點，七月六號朝早早年，坐怪噴石龍鎮，而且又發生嗰只洪水嘅喎啊！
0: 消防救援員咧迅速趕到現場，用橡皮艇係開展緊急嘅搜救工作。將被困嘅人民群眾83位咧成功咁轉移出嚟。尤其咧就係呢個石龍鎮銅山村嘅一位。男人被困在汪洋的大海当中，
1: 对时就闹我咧，佢就抱住啲电线杆，有随时有就困难，就啲洪水冲斜，比较危险啊！
0: 消防人员咧顾唔到自己嘅危险啦，所以咧就奋身通过橡皮艇游水到对面，去将呢个男人固定咗之后咧，通过绳索拉翻转头。哎呀，真系！险过睇头，有惊无险。
1: 真系我而且非常之好彩啊！得到嗰度即系，嗰度等到嗰度消防人员嚟罩佢。
0: 即系佢亦都系。

0: 非常之
1: 有毅力啦，
0: 有耐力啊，
1: 对啦，
0: 毅力之余就有耐力，揽住个电灯柱啊，
1: 水
0: 啊水冲住都话，你话几危险啦，话一个即系忍唔住放手太攰啦，佢就即刻
1: 就冲扯啦噶，系啊，诶，呢度日内都曾天区，
0: 碰珠还神
1: 啊，君王窝园嗰边啊，出杀死，嗯，
0: 沉塘区嘅金化园区里头咧，同样被洪水围困，
1: 咁
0: 啊，四面嘅大水相隔啊，580多位嘅群众咧，系想撤退都撤退唔到，因为咧前有波涛汹涌嘅洪水，后面咧又无路可逃、啊。
1: 嗯，对啦，小系咧，消防部门咧就砸啦，即刻咧使连同本地嗰只政府啊，
0: 嗯、
1: 哦调配嗰只铲车来转运、啊
0: 嗯，大铲车系嘛，
1: 咁
0: 啊冇阵时啊兜垃圾啊，兜泥土啊，我加下呢个兜咧，一兜。十几个啊，上晒呢个斗里头啊，举起高高嘅，啊，好安全啊！
1: 对啦，仲有咧要抢被毯，而且将啲群众咧送到浅水区，最后铲车咧又送去安全嘅区域，哇！
0: 唉，我哋系啦，一定咧呢句说话咧，使到大家好安全啊！
1: 嗯，
0: 我哋嚟啦，
1: 对啦。我都那嚟到耐啦，弄到就生顿啦，哎呀！
0: 系咁啊，7月7号咧晚上嘅9:00咁啊，停水又停电啦。咁啊，职教中心咧对面嘅一个民宅咧，因为积水比较紧要，一位90几岁嘅老人家被困喺屋企里头，冇办法。走得啦！
1: 哎呀，找十几岁咯，然后咧消防人员就孭佢出来，接力孭，你孭一段流，我又孭一段流，
0: 减水出嚟啊！
1: 都
0: 成功咧，将老人家咧转移到安全嘅位置，再安顿佢嘅饮食啦。
1: 嗯，对啦，仲有咧7月7号嘅时候咧，怪喷屎校六兄嗰只年少村咧，而且有泪流啦。屋里咧有个小朋友，小恩儿嘅，
0: 牙牙仔啊，苏虾仔啊，
1: 死啊！
0: 困喺屋里头啦，咁啊，呀呀咁哭，哇！脆弱嘅小生命咧，真系搞到咧周围嘅群众咧好担心啊！
1: 嗯，
0: 啊，边个洗衣喺度啼哭啊？
1: 诶、欸，
0: 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到现场，小心翼翼咁将细路仔抱喺怀里头，跟住水，开珠怪。
1: 开珠大，哎哟！
0: 你唱啲同我都唱唔同嘅，
1: 我同村人嗰度两个，
0: 同村人，
1: 以下咧就送上抢被毯啦啊！
0: 咁啊喺呢个消防人员当中瞓觉觉嘅呢个 B B 仔咧，居然咧听到消防员跟住爱珠乖咧就唔哭，
1: 啊死喎！真系咧
0: 好受佢啊，嗰啲小朋友好型人，身体嘅味道唔同，佢都唔中意啦啊！消防人员的一身吉红色的盔甲亦都比呢位细路仔好安全感，所以咧瞓到嗰嗰声好似猪仔咁。
1: 啊，对啦，哎，又开到夜晚夜波点钟咯，坐喺广州麦闹即年，其实吃紧咧二世嗰边，而且严重嗰个内流。
0: 哇，水浸到二楼半，
1: 哇，
0: 一楼我算佢3米，二楼半咁咪成
1: 六米计啦，
0: 真系紧要咯。其中咧有位预产期嘅。12日嘅准妈妈，因为咧即系惊青，第二个系道路嘅凳啊，咁出现咗突发情况，一位就要收小朋友嘅妇女，点算好咧？系嘛、
1: 普通嘅车人马系咪有冇破裂开？消防救援人员咧就都系安全绳同埋冲锋罩，就快速兜夺，然后转系两只嬷嬷震嬷嬷出来，哎呀！
0: 咁啊，全程就放慢呢个速度嗬，你都系橡皮艇开得快咧，就一打啲浪咯，焗呀焗呀！
1: 对啦，
0: 但系个苏虾咪好惊系嘛？
1: 苏虾咧，
0: 即系开慢啲，最紧要定定个画王。开到了目的地安全的位置，快速地将它转移到。
1: 对啦，多谢消防救援人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啦，咁啊，依家咧又要回顾翻喺港南区雅塘镇嘅新平防洪堤上边发生咗感人嘅事情啦。
1: 哎哟，死错咗地下。
0: 啊，你冇听我先头讲。
1: 我
0: 太高区，
1: 我太高死怪喷屎啊！啊，你去到落地下，
0: 咁咪讲嗰度咩？港南区四开口嘛，你
1: 啊，港南区鹅塘镇三。